0: 我就是指我从来不都是
1: 哎呀你看咱们实验幼儿园混三一班的汪同宇来打卡了，说路程啊只有6分钟啊，想听着还真挺难的，真的可不是吗？就是真的挺难的，但是我觉得今天有可能听到了啊。问候一下实验幼儿园混三一班的汪同宇啊，也别想着每天都能听着，经常来打卡，偶尔会听到。
2: 哎，
1: 啊，咱们张纯熙，咱们这个张新病，这次他爸，这次他爸说话了，他说那个刚刚啊，那个关于孩子这段说听到了，说感谢一下悠悠哈，哎，孩子听到了，到学校门口啊，呲了个牙。这抓紧瞎撤了，
2: 哎呀，
1: 哎，
2: 有没有进步？
1: 说关键啊，是主持人进步特别大，就这种丝滑的广告转场，让我没反应过来，真的像巧克力一样的丝滑，这就是悠悠的特长、
2: 那个想要巧克力、
1: 有巧克力。
2: 我们接下来就要开直播，直播不光是看我们俩长、直接小车就给你弄上
1: 卖巧克力了。
2: 所以爱听下一次就不能直接光这个提供文字，哎，我们直接三个颜色的孔再弄上。是是，
1: 哎妈，我还忘了，你看项目微光给我总结了第4个不靠谱，这最后一天手机还停机了，你看看。他说了，没油加停机，这是转业干嘛干饭了？
2: 哎呦我的天！我跟你们都，我跟大家说哈，我第一周一的时候，我知道鹏哥送考生，然后咱们还连线了，对吧？那是第二天。
1: 对。
2: 然后周一晚上我睡觉之前我就琢磨，我说他竟然不知道那是鹏哥，我们的一哥啊，那不行啊！作为他的搭档，我得扶持一下。我早上给鹏哥发信息，我说哥呀、
1: 啊，6:40啊。
2: 把他们的把孩子的信息发给我，我节目里面打让他打个卡，高兴高兴哈，然后隆重的介绍一下我鹏哥，没回我。
1: 首先证明你看我在那个点儿就已经出门了，
2: 对，
1: 家里的 WiFi 已经断了，
2: 对，然后我还嘱咐我说你别上车以后让人看见了、再罚，就是开车不打电话，别让人家有压力啊。
1: 对，
2: 我都想到，我说你就提前编辑好信息，你就把这个信息
1: 啥的
2: 发给我，这剩下我来帮你发挥、然后主要就是让他知道开车的这个司机师傅是多么的重量级哈。没回我，我就心里忐忑了。我这人这样的敏感，巨蟹都很敏感。没回我，我就自己分析有几种可能性。我分析了8种可能性，我都没想到鹏哥是停机呀！我的天！8种可能性，
1: 没油有可能都想到了。
2: 哎呀，没油我都想到了，真的。然后鹏哥手机落架，我都想到了。但是我想不能落家，为什么？他得联系那个
1: 对呀、考生啊，
2: 考生啊。但是我又想头一天都已经约好了，第二天不联系、估计也有可能性哈、或者是哎呀悠悠的信息可看可不看、把我自己一顿否定啊、你想油都不重要，悠悠能重要吗？哎呀各种、或者是早早就接到了孩子、可能第三天的考试孩子去的早啊、是不是早早就6:30就到
1: 了，
2: 我是不是发信息发晚了等等。后来告我悠悠啊，徒步在他自己在遛弯呢，
1: 如果正在、
2: 遛弯的时候告我悠悠啊，我送完了，我手机停机了。哎呀妈，就是感觉一种惶恐不及急死太监。
1: 我看咱俩对话哈，你是6:42给我发的，我给你回的时候7:50。
2: 我6:42，我觉得你7点哈、能到他家，然后7点之前咱俩沟通一下，一点毛病没有，上车也别发信息了。
1: 我就所以说，你看我是因为我7点必须到嘛，我应该在6:30我就出发了，那个就没有 WiFi 了，没有 WiFi 我也没看手机啊，也正常。然后呢，
2: 那你到那儿以后，
1: 我到那儿我开始刷，他没到，我提前了能有个5-6分钟到，他是7点整下来的，然后呢我就在那儿想刷会儿手机呀。怎么刷不了呢？怎么全都啊？我又看，我还看了眼微信，微信就显着那个网络无法连接。我在想这怎么回事？我还没想到是停机。我说这是怎么？手机有啥毛病吗？这恍惚这个劲儿的时候，他们就上车了。那上车了，我就不看手机了嘛。然后我就咔送到了之后，我不是送到了，我不是说了吗？我说挺堵的哈，挺堵的。我说我现在再走了的话，8:30我都不一定能到这个。到这个五一广场附近，我寻思我这样正好旁边就是玉文，旁边就是大明珠公园，我说我上明珠公园啊先锻炼锻炼，走走步吧。走走步的时候我走步爱听东西啊，我又打开呀，怎么还不行呢？ 我说这是不是手机欠费了还是咋回事？然后呢，我就这样的，我就打那个，我先交费，交不上，他没有网络，交不上费用
2: 啊、哦。对。
1: 然后呢，我就寻思，那看来是欠费了，应该是欠费了，我就直接给咱嫂打电话，
2: 啊，电话能打出来，
1: 往家打电话，一打，您的手机
2: 已
1: 欠费，
2: 哎呦我的，
1: 打不了电话，你说
2: 怎么办？
1: 我在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上旁边什么小饭店啊，
2: 蹭个 WiFi，
1: 蹭 WiFi 啊？然后我就在民众，我刚下，刚进民众公园，我说民众公园有没有什么那个敞开的 WiFi？ 没有，还别人的什么的热点我也不敢加呀。你说那这怎么整？要不然我试试吧，我试试看能不能打这个客服，
2: 嗯、
1: 问一下客服，看像我这种情况怎么办
2: 啊
1: 啊
2: 啊！客服是免费的，
1: 客服能打通，我是联通的哈，10010。
2: 打通
1: 你知道吗？你看我今天给大伙打话什么反应啊？
2: 哦、
1: 我是贵宾，哎呦，你听啊！
3: 你好，欢迎致电中国联通。
1: 你讲话。
3: 尊敬的黑钻用户，您正在享受热线急速通服务。
1: 你看吧，我是黑钻呢、
2: 啊！哎呀呀，
1: 我就想，
2: 哎呀哎呀，
1: 我
2: 快速通道，
1: 我一听我是黑钻呢、啊！
2: 哎呀，你都不知道吧？
1: 哎，我真不知道。
2: 够黑呀！
1: 我再给大家听一下，完了我给大伙直接给大伙操作什么情况啊？啊，不对，今天没有了。我是他告诉我黑钻完了之后，他就告诉我您的电话已经停机，就是欠费那意思。然后呢，直接就是第一条，你想要短暂的这种应急开机，请按一，都不用人工。
2: 嗯，
1: 我一听，哇，可以
2: 短暂应急，
1: 我啪点个一，网络马上可以用。
2: 哦，
1: 就让你交话费
2: 啊！
1: 然后一应急，我是黑钻呐、啊！我
2: 是黑钻，好像也有这个功能、
1: 啊、是吗？然后我就咔一应急，网络就能用了。
2: 嗯、
1: 然后把钱唰一充、
2: 嗯，
1: 充完了之后，网络瞬间怎么那么现实呢？
2: 你
1: 们
2: 看看，
1: 你们联通太现实了。
2: 正常情况之下，人家就这样啊。
1: 一通了之后，你的
2: 谁给你俩讲人情？
1: 一通了之后，你的微信就来了，我第一时间点开了，
2: 还行，
1: 我
2: 微信还能保留，还能给你传过来。
1: 我这一下微信保留，然后一点开了之后，我一看，哎妈，6:40发的、嗯。
2: 但是我估计啊、嗯，因为我没管你回没回我，我在节目里面还是正常的介绍了一下你，
1: 啊、
2: 但是不知道就是你们在不在路上了。
1: 啊、
2: 那时候估计
1: 没那个是不是？哎，我有点，
2: 那还是没听
1: 啊！你介
2: 那肯定介绍了，
1: 啊、
2: 我就我这个人愿意双保险，
1: 啊、
2: 你不回是不回的，
1: 啊、
2: 但是我就
1: 你该讲我的，
2: 哎呀，能我的该推还得推，
1: 我是什么？我真的我就在这个道上，要不是第一天必须跟他电话跟交通台电话连线，我都不想，我怕给他压力，你知道吗？
2: 哥呀，要是第二天交通电话连线，
1: 啊、
2: 你都得废。
1: 对呀
2: 鹏哥就是好在他自带幸运体、
1: 哎，
2: 不然的话就凭他的这个马虎能力啊！
1: 哎、交通台一打电话，这个电话已关机。
2: 您的大使已
1: 你的大使已
2: 关机还行，打脸的是不好意思，
1: 您的大使已
2: 你的九位大使唯一的一位大使已停机。
1: 哎，我就应该把这个加上，就停机这个更不靠谱哈、啊，太吓人了！你说我这两天连了不少啊，
2: 停机比没有不
1: 靠谱多。
2: 你这要是第一天停机，
1: 哎呀妈，
2: 你又既接不上孩子，又连线不了。
1: 哎，对呀，电话还打不了，你说对不对？就差两天呢、啊，我那油啊就差2公里啊！哎呦我天，
2: 哎呦我的天哪，全是在这个悬的边缘的。
1: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要把命运交给别人。
2: 鹏哥呀，你能安稳的坐在这主持到今天呢？
1: 嗯，
2: 全靠你身边的福星、啊。
1: 我就这么多年，我就晃晃悠悠的。哎，你看，大伙儿都感觉到了哈。嗯，对，
2: 我汗都下来了。
1: 哎呀，那个飞说了，鹏哥啊，我认识你都快10年了，才发现你这么不靠谱吗？
2: 但是有些人呢就这样迷迷糊糊啊，自带幸运体，或者是身边啊都是极幸运的人，不然的话呀，真的倒霉蛋一个。
1: 反正人真是这样的，
2: 就是
1: 我就是有的时候不做更多的规划，
2: 就是全凭实力把自己坑到现在的。
1: 当然也给上过眼药，也有几次上眼药的时候长教训。
2: 这都已经给你很多的这个擦屁股，给你做。
1: 对，我不都说吗？关键你说你在一个地方跌倒了，你没正儿八经跌倒，你下回你还不爬起来？我不跟你讲过当年在高速上没油吗？那嫂子都吓死了。高速上那距离下个服务区动不动就得好几十公里呢。他就说那你说在高速上抛锚了，那真是零表归零， 又跑了二十多公里，为啥？为啥我知道能跑？坚持到、啊、为啥我知道能跑二十公里呢？
2: 你会不会到加油站心想，哎，我还能再跑点吧？哎、
1: 那次真是，你看我印象深刻嘛。嗯。还有一次不就是
2: 你那么深刻？
1: 嗯，就是现在
2: 高考的时候，你竟然还犯这样的错误。
1: 我就是首先头一天啊，就没见，看来我没重视高考啊，真不是自己孩子考啊，其实还真不是。我跟你讲，我自己孩子考我都没送呢，我
2: 都未必能这么
1: 紧张。不是自己孩子考，我都上节目呢，家里人帮着送。你家里
2: 自己孩子考，家里人才知道。别让
1: 别让他爸送，
2: 不靠谱。
1: 哎呀，我说自己孩子考都是家里人送，我在做节目，然后别人考我去送。
2: 哥哥呀，
1: 我告诉你，我其实送考家里人是有点小想法的。
2: 是吗？
1: 啊，孩子还有家长都觉得你这怎么事儿啊？你这他不是离得远，离得那么近，你说自己孩子你不送，完了，我说这不是单位安排的任务吗？
2: 不是单位不了解我吗？
1: 就是单位对，
2: 俩巨蟹做节目，一个是长得不靠谱，一个是真不靠谱。
1: 哎呀，我的帮主说了，对高鹏这个高鹏真的不靠谱，一波三折心啾啾，勇替考生走坎坷，考生定去985。
2: 这也算是啊，这也算是命运多舛的考生啊，但是前期坎坷，后期一定是一路升华的，哎、也正常。
1: 他不知道，那一定
2: 哎呀，他要知道得崩溃。
1: 所以有的时候你不知道啊是好事儿。哎，你说你知道了，对你人生是不是有影响？
2: 那为什么很多说难得糊涂？
1: 你这去安慰自己的话，你多学点儿，你这样好、啊。
2: 自从跟鹏哥上节目之后，安慰自己的话真学老了。
1: 啊，哎呦我的天！哎呀，心姐。
2: 所以大家要安慰自己呢，回复口红啊。
1: 口红这歌特别好用。这回复了，有人回复了。啊、
2: 哎呦我天，笑死我了。
1: 这个谁？这是小符号说，那个鹏哥啊，鹏哥的车在鹏哥手里啊，活得太不容易了。
2: 抽出了才能给喂下顿饭。
1: 哎呀，他说早上找不到车钥匙这个事儿是不是都好几次了？
2: 哎，肯定鹏哥自从换了那种不用车钥匙开门的那个方法哈。
1: 但是他现在也确实得有钥匙，虽然不用车钥匙开，但是钥匙在旁边啊。
2: 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找不着车钥匙加钥匙？那鹏哥常事吧。
1: 现在家里面也换成那个什么了，刷脸，不说了吗？安智能锁了，还听咱节目吗？这不都是把这些障碍都给他扫一扫。其实我还真不是这样的，我很少忘东西啊，这不夸奖自己，我就是这种马大哈呀落东西啊很少，
2: 很少忘东西，但是很多的时间是丢东西，
1: 丢
2: 手机丢多少了？
1: 那个还真不是说这个马大哈，那是只怪
2: 嘴
1: 只怪酒，
2: 都是
1: 我这几个手机全是酒后丢的，
2: 那有没有酒后不丢的呢？
1: 就
2: 有没有人天天就犯酒、哎、然后酒局，然后人家也不丢手机？
1: 他是不是不带啊？他忘带了吧？
2: 他可能没有啊，酒后小秘书。
1: 哎呀，这酒后不算事儿啊，咱别讲。
2: 好汉不提那好汉。
1: 这关于这个手机，我还听了一个人讲嘛，说也是早上起来，早上起来这个，咔车哈开出去老远老远了，然后，开出去老远老远，然后那个突然想起，哎呀妈，这不手机忘带了吗？那这能行吗？好像都开上高速去了，然后回家也没找着，妈一看手机在车上给自己导航呢。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事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漫步青春 morning 啊，早上好！需要口红的就回复口红就行了。干井子实验小学三年九班 Jason 第81次打卡。微信公众号 YOUN 歌1067 Young 1067打卡留言。开发区小花小草幼儿园星辰班石正阳打卡22次。普兰店渤海小学1年3班叶轩刚刚说到了哈，白小白说了一个事儿哈，就准考证来说，他说我觉得啊，每年啊就这么多忘的，那现在扫脸的技术都已经这么发达了，那能不能那个考虑一下这个，就是用现代技术。另外他说其实考场是不是可以就是不用咱们那个再用纸质版本的这个身份证来认定考生的身份了呢，就少一些麻烦，你就像现在我们刚刚说的那进门都指纹锁了，都智能锁了，开车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扫脸了，就不用就给那些忘带钥匙的人是不是解多少，就是 忘带钥匙的，因为智能锁，你说多少省了多少开锁费呀？我觉得其实行，你说的这个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啊，包括准考证啊、身份证啊，咱们现在都可以就是用智能的识别，就是就可以把忘这个事儿，除非他自己把自己忘家里了。他说当然我也比较赞同，作为一个要考试这么重要的考试的考生，你连自己的准考证身份证你都能忘带，你都不带好，我的妈，你是不是也该吃这个教训？但是你说人眼看着他就要吃这个教训，眼看着往坑里跳，旁边的人也确实不忍心呢，所以才帮着他。哎，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你不自己吃一大亏啊，有可能真的不成长。好，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继续欢迎各位来互动、来打卡、来交流。Youngaudio 1067，添加关注，直接留言。

0: 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早间8点20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7，这里是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到9点每天2个小时直播的节目，名字叫《上学路上》。两位主持人再次向您问好，我是高鹏，高鹏满座的高鹏。
1: 大家好，我是悠悠，悠然自得的悠悠。
0: 我们就是
1: 好朋友组合。
0: 你看，另一只贝壳就说了，关于忘带准考证这个事儿，我想问一下，那忘带准考证和忘写作文有什么区别？作文有可能是不会写，准考证是纯忘了。
1: 哎呦我天
0: 哪！哎呀，也是，但是有的人忘性啊，真的就是马大哈特别多。我就刚刚讲了，这现在这种智能锁真的救了不少那种就爱忘钥匙的人。
1: 那可不，
0: 我们家原来邻居不就是他钥匙都得放我们家备一把吗？这三天两头忘，就我觉得一个月哈忘一次都正常，就总忘。
1: 你看，
0: 就咱也不知道，这肯定也有这样人，他有可能就这方面就比较短板。
1: 是，
0: 雅北骑士早上好。大家伙儿如果想要互动啊，继续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1: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样1067，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栏里搜索 YOUN 歌1067 YOUN 歌1067，然后紫色小图标点击关注就可以留言了。
0: 你看大鹏啊，早上好，欢迎。有很多朋友他一直在关注和收听我们节目。是谁跟我说了一嘴？洪家他爸呀，说鹏哥，要不然这样吧，你去上节目，我替你送行不行？你比我靠谱多了。还有来自河北衡水故城的小树苗幼儿园的韩艺如，哎呀老早就来打卡了，
1: 欢迎欢迎。
0: 也是你看老远老远的哈。那他们那边也堵车呀。你看人家早上吃的啥？发财的包子
1: 呀，呵，
0: 多好。佳慧三中的都能听节目了
1: 啊
0: 呀，好少见呢。佳慧三中7年8班欣欣，这较早之前的哈，早点看着了肯定要好好说一说。我们欢迎德昌八叉虫，听没听着那个节目？哎呦，他说大连云上面能不能听咱们节目的回放？不能吗？
1: 可以啊，正常。
0: 有可能他有的时候他也闹点小毛病哈。他说我昨天闲下来想把咱们周一早上送给孩子的祝福啊给录下来，结果没找着。那段我听了啊，我是在车上全程，
1: 我是全力以赴的真情实录了。
0: 哎呀，那真是啊，那感动啊，
1: 那个感情啊，
0: 给那个谁，给车上那个家长和孩子都打气了。
1: 你看看，
0: 他也是一个妈妈。
1: 关键的德昌八叉虫写的特别好，
0: 写的也很好。你看你再找一找，你要找不着，我帮你再想想办法啊，应该是没问题的。继续来刷新一下。天气不错哈，你开心就好，也说了来看看这大天多好，咱们蓝天白云的，
1: 是
0: 大连还是美啊，这两天上来外地游客特别多。
1: 那可不，
0: 我给大伙讲讲我昨天晚上哎呀，这在家楼下我们家那个小区前面啊有一个快捷酒店，然后呢经常就会有外地游客，然后住在那个酒店嘛，然后旁边呢就有一个小烧烤店，在室外摆着小烧烤摊儿，所以经常会有外地的这些游客晚上正好在酒店楼下
1: 是
0: 吃烧烤。我昨天也领着孩儿，我现在也打特价呀。
1: 你别说打特价了，这都明白咋回事儿、
0: 哎。这个羊毛得薅啊！哎呀，羊肉串2块一串，是不是挺便宜啊？
1: 挺便宜。
0: 要是那连挺难得的了。
1: 那可不。
0: 哎，那个鸡胗子1块一串。
1: 哎呀，
0: 哎呦我的天，我也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他打特价啊，因为总在他家吃，然后呢点的时候我就按照正常点，鸡胗子我拿了5串
1: 啊，
0: 人老板挺好。说那个哥啊，这个鸡胗子特价
1: 啊，
0: 你要是拿5串的话就得按原价3块钱一串，3、5、1、15，你要拿10串的话就是特价，那个10块钱10串。我这账我能算明白、
1: 特价呀，得特价，那啥都不想了，
0: 加5串。然后这不关键，关键的是旁边左邻右舍，哎呀太有意思了，这出来玩哈真的是个光景啊，全是游客，我发现了，因为我
1: 听口音吗？
0: 因为我们做的时间比较长，在唠嗑啊，进行心理辅导。哎呀，家伙儿在唠呢，然后那个这些他们都基本上都是就是吃完了就走，所以他们那个翻台速度特别快，就吃一顿吃一个，然后就吃完了就回到酒店了。你酒店就在旁边，就紧挨着。哎呀，这光景老好了。首先我去到的时候，有一对儿 有一对儿啊，这孩子们进学校了啊，有一对儿，我说不清他俩是啥关系，
1: 反正一男一女，
0: 目测啊是一男一女。
1: 什么叫目测呢？
0: 就是看起来应该是一男一女，但别仔细看
1: 啊，
0: 一仔细看啊，我从屋里出来，我又仔细看了一下那个男的
1: 啊，
0: 化着浓妆，浓妆，我这跟我一样都是个演员，主持人。
1: 哦，男生化着浓妆，你指浓妆是带口红的，还是把皮肤抹上？
0: 全妆，全妆，
1: 假睫毛，
0: 全妆。
1: 啊、哦！但是你确定他有喉结是男生？
0: 是男的，不光是喉结，这你看那个面相
1: 就是男的，
0: 他就是个男的。
1: 哦，
0: 头发跟你差不多长，
1: 哦哦哦
0: 稍微扎了一下。
1: 嗯、
0: 哦，但是我一看他就是个男的呀。
1: 明白了，
0: 我就懵了
1: 啊！
0: 我因为刚开始我就认为是小情侣在那吃饭，
1: 嗯、
0: 后来我就定睛一看，我看化了个全妆，还是个男的。
1: 嗯，那对面那位是个女生，
0: 那个是很正常，很普
1: 通、嗯。那他们两个不是情侣？
0: 我不对呀、啊！完了，我回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这什么情况，他年轻人嘛，就跟我说，他就瞄了一眼就知道，就跟你说的一样，他说他俩不是情侣。
1: 嗯，
0: 我说那不是情侣是什么？
1: 姐妹呀、啊、
0: 闺蜜。
1: 对呀、啊、
0: 我太包容了。我说这组团出来玩来了哈。
1: 对呀、啊、
0: 我觉得比
1: 反而很开心、啊、
0: 比闺蜜安全。
1: 对呀、啊、
0: 闺蜜有可能还抢你男朋友。
1: 就是呢，
0: 这个
1: 不会的，
0: 这个不能抢男朋友吗？
1: 我不能
0: 啊，这个不抢男朋友
1: 啊。
0: 这个你确认不抢男朋友吗？
1: 不抢。如果他们两个是两个女生
0: 啊，
1: 然后一个打扮的像男生
0: 啊，
1: 那么会有抢男朋友的可能性
0: 啊。
1: 但是如果是一男一女，男生打扮成
0: 女生
1: 像，哎，纯闺蜜、纯友谊，很好的。
0: 那她不会去抢这个闺蜜的男朋友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啊。她不是女。
1: 如果闺蜜的男朋友是男生，那么这个打扮成女生的这个，她不会去抢。
0: 哦、
1: 嗯、
0: 还有这个说法。
1: 嗯，
0: 哎呦，我当时我就
1: 因为不在一个笼子里弄
0: 啊，就不是一个品种、哎、我就转向，我转了好几圈没转明白。这是让我的第一惊讶。完了，这不走了吗？
1: 走了，
0: 就在他们那个桌、
1: 啊、
0: 就在他们桌，因为他紧挨着我们桌，来了一家三口
1: 啊。
0: 这个我觉得我应该判断一家三口呢，但是我没判断这个男生是孩子还是爸爸
1: 啊？
0: 就是有我判断不了是一个妈妈领着大儿子和小女儿，还是两口
1: 领着
0: 小女儿。
1: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判断？
0: 这个男生长得就是特别小，就年龄啊，成年人啊，一看是成年人，但是我判断不出来他是二十几岁，
1: 嗯，
0: 还是三十几岁，我判断不出来。
1: 但是他和那个女生妈妈的交流和老婆的交流，
0: 后来是判断了，肯定是两口子。
1: 你看那
0: 为啥呀？
1: 不一样。
0: 我们正吃着，他们也刚坐下来不久，
1: 嗯，
0: 哐把桌子掀了。一桌子生蚝啊，海胆水饺啊、
1: 哎、
0: 我心疼，我都想去捡起来了。海胆水饺能
1: 先放下，
0: 海胆水饺能抽
1: 两个，放那儿看看什么原因、哎、
0: 我想问老板那个他们那桌、那个、
1: 你把哈喇子擦一擦。在
0: 我这
1: 可是一个，
0: 我这十串特价鸡胗子撸的签子都冒火星子。那面又海胆水饺又那个大
1: 生
0: 蚝、
1: 哎、
0: 打起来了，
1: 两口子打起来了。
0: 两口子，
1: 嗯，
0: 完了，老板还劝架，
1: 嗯，
0: 说干什么呀，在孩子眼前哈，出来玩的。完了，女的就，男的要上手，就是没要打人，
1: 很酸性哈。
0: 哎呦，我那个老下去，我就是找这男的，我就妈真不如不找。
1: 嗯，
0: 我说能不能回去就把婚给离了？
1: 嗯哼，
0: 原因是啥？他走了之后，我跟老板聊，我说咋回事？你家菜吃出虫子了？
1: 嗯、
0: 他说跟我们家一毛钱关系没有。说我也不知道啊，刚把这个菜上来了之后，就把桌子给掀了。
1: 嗯。
0: 应该有底火，
1: 嗯，
0: 不知道哪句话说的不得劲儿的，
1: 嗯，
0: 就掀桌子、
1: 嗯，
0: 太酸了。
1: 那可，
0: 然后呢，这个女生就说有的菜还没上呢，没上齐，说要打包，高低不让打，说这跟那呛着不让打。然后这边还有拉架的吗？然后那个女生就说那我得报警。完了那男的说你报吧，啊，但也没报。后来讲两句了之后，然后这女生就带着孩子，把他们随手拿的东西。和这男的就回酒店了。 就是日子咋过？你说那个
1: 咋过？人家觉得过得挺好，那你怎么还受不了呢？
0: 有可能回到酒店马上就好了。
1: 是，一看这就是习惯性常态化的交流方式。如果这是第一次，如果第一次是老爷们掀桌子。只有一次和无数次，
0: 无数次，
1: 那当然了，跟家暴没有区别，养成的习惯了。
0: 买买
1: 只要男生酸，那都是
0: 哎呀妈，
1: 那就是欠揍啊，就这么简单啊。
0: 老酸了，但是那个男生长得是真挺好的，我
1: 是啊，所以对呀、啊，所以
0: 你
1: 看分不出是儿子还是老子，
0: 对对，
1: 所以
0: 就这种感觉。
1: 这个女生看颜值也能接受，
0: 就
1: 是她酸性一点也能接受，就是这个就是没有两全其美的。
0: 我真的觉得当时我就觉得，哎妈，这小伙长挺帅，就是那种感觉，
1: 是吧？
0: 啊、然后呢，怎么这么个臭脾气呢？
1: 哎呀，
0: 啊、就
1: 他心里不平衡呗。
0: 哎呀，就是看、看眼儿啊，就是。哎，让我们这瓜吃，我就瓜都给了，这饺子不给吗？
1: 就是我哈，出去也没少吃。
0: 啊、你怎么遇不着、
1: 啊？我怎么就每一天过得这么平淡呢？啊！
0: 哎呦，我就说这个，我还是
1: 我就去西藏哈、啊，我都是抱着我每天挖个秀料哈这个心态，我都想办法让自己哈就不靠谱一点、哎，都得给我拉回正轨啊！
0: 你说我这出去、溜达一圈啊，你这遇到多少不靠谱的人、
1: 哎，
0: 是不是有这个体质啊？
1: 对，就是，对你
0: 就
1: 是
0: 为了让你节目有素材。
1: 哎呀，你就是哎呀，
0: 你知道吗？
1: 你的生活呀，
0: 孩子都跟我说，爸别看，别看，怕我看了沾包，是别看，再别看。哎呀，来吧啊！各位听了之后，那个谁，王月歇着啊，这早前了哈。好，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啊！
1: 哎、小喇叭了吧、
0: 哎呀，小喇叭广播站了！哎呀妈，不靠谱啊！小喇叭广播站啊，
2: 精准发力，点燃激情，持续学习，定期复盘，校正差距，适应生活的变化，深耕自己的潜能，才是最大的远见。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听见此刻。
3: 平安三十五更等你，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提示您收听小喇叭广播站。
4: 校园新闻新鲜听，小喇叭广播站。
1: 讲好校园故事，传播师生风采。早上八点半，小喇叭广播站又和大家见面了。
0: 为夯实学科基础，锤炼逻辑思维，激发创新潜能，大连市第二十高级中学高一高二年级联合开展数趣横生学乐无穷数学思维导图及数学文创设计大赛。本次大赛打破传统的数学学习和竞赛固有模式，围绕函数、几何、数列、数理逻辑等高中数学核心知识点开展，重点考察同学们的知识归纳能力、逻辑推理能力、审美创作能力和学科融合创新能力。活动当中，同学们将零散的知识点系统化地梳理成层次分明的思维导图，又把数字、公式、几何图形巧妙融入了文创的构思，用缜密的逻辑对接灵动表达，让理性的数学绽放出感性的光彩，充分展现了二十高学子勤于思考、勇于创新、乐于探索的精神风貌，也让全校师生看到了数学丰富多彩、趣味十足的另外一面。
1: 为厚植爱国情怀，锤炼坚毅品格，大连汇文中学七年级学子走进国防军事基地，开启为期一周的学军之旅。军营生活从跟随教官学习叠被子、整理床铺开始，从折叠被角到平铺床单，方方正正的豆腐块，横平竖直的物品摆放，一尘不染的宿舍环境，已不仅是整洁度的比拼，更是自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的培养。日常训练氛围呢，是围绕队列运动以及基础的军姿纪律规范等等，教官们严格要求，耐心指导同学们真正专注刻苦训练，凭汗水浸透衣衫，几日磨砺终见锋芒。成果展示的时候，七年级学子的军姿队列齐步走，军体拳每一个动作标准有力，整齐划一，每一步步伐坚定沉稳，气昂扬，彰显了汇文学子吃苦耐劳、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
0: 大连市103中学举行2026年度上学期研究性学习成果颁奖仪式。本学期全校学生积极参与潜心钻研，共完成77项研究课题，经评委会严格审批和评比，最终17项脱颖而出，受到表彰。这些获奖课题紧贴现实热点，涵盖盲盒消费行为的调查、高中生沉迷 AI 聊天的现状与影响、新能源汽车能耗与智能驾驶体验、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垃圾分类资源化机理及实践等鲜活议题，充分展现了新时代高中生敏锐的社会观察力和跨学科的整合能力。学校表示，今后将会持续深耕素质教育，搭建更多元的高中高水平探究实践与成果展示平台，让学生在研究中精进，在实践中成长。
1: 为丰富校园外语文化建设，营造乐学善用的英语学习氛围，大连嘉惠第三中学精心组织开展英语学科月系列特色活动。活动围绕词汇夯实、口语展示、创意创作以及阅读比拼四大板块有序开展。初一初二学子分项目全员踊跃参与，从英语百词大赛还有配音大赛到英文海报创作、阅读理解大赛，同学们在趣味实践当中感受英语魅力，锤炼语言能力，有效点燃学生英语学习的热情。

更夯实了学科综合素养。好了，这个时段的小喇叭广播站先说到这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踊跃投稿，把你的校园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下个时段再见啦。

8:40，欢迎各位继续跟着我们的频率走，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上学路上，周一至周五上午的7点到9点，每天2个小时，一首老歌来自苏芮，跟着感觉走。有的时候啊，其实也确实需要跟着感觉走啊，人的第六感也挺神奇的，当然不靠谱的别乱跟啊，有可能跟丢了。来，我们看大家伙的互动啊，德昌巴扎虫说，大凌云呢，怎么事儿？回放的地方点开4秒还是6秒就一段音乐，原来是整个可以回听的。哎，我们来看一下，曲先生还帮你说了，说能听广播页面往下滑就有上学路上的重播，我们现在可以操作一下关于。

0: 大连云能不能听的啊？哎，下载大连云啊，没下载大连云的继续下载。大连云哪儿去了？我的大连云啊，可以在任何的应用商店的这个里面搜索“大连云”三个字儿，
1: 哎，
0: 然后就可以下载了。下载之后，如果说那个邀请码还没填别的，
1: 嗯，
0: 去填一下我们的邀请码。
1: 哎，
0: 啊，在这儿，邀请码填多少来着？我在
1: 5169。
0: 哎呀，你都能记住了。
1: 5129-6994。
0: 我看看咱的邀请码是多少？看咱多少人，咱完成任务就行了。
1: 嗯。
0: 5129-6994，够了，够了，我们已经够，下一步不够的时候再让大伙儿来啊，就是，但是你现在可以继续添，
1: 对，
0: 然后首页有个听广播，
1: 嗯，
0: 点开，然后呢上面有各种广播，你一滑就是106.7，直播就有，我们听一下直播看什么动静啊。
2: 我看看咱的邀请码是多少，
1: 非常清晰，
0: 你看，还挺清晰的啊，好，清晰了，然后呢我们再往下滑，点上学路上。哎呀，这不有吗？然后我们点六月，你是几号？6月8号是不是？6月8号几点？
1: 15。
0: 15哈。
1: 嗯。
0: 15。
3: 是
0: 鱼
3: 仔。
0: 有啊，哎，特别清楚啊，德昌麻沙虫，清楚的不得了。我给你放一个，我再给你重播一遍啊。
3: 二天。
0: 哎，你看看。啊，十五，十，十三。
3: 还有。
0: 你看。你这打卡信息都有，
1: 嗯，
0: 听得非常清楚。
1: 啊，
0: 再给你，哎，德昌麻沙虫，你就按照这个方法告诉你啊。第一页，然后呢写就是，然后往下滑，单独点上学路上，
1: 嗯，
0: 点上学路上，然后点开了之后，你去点2026-0608这期节目。
1: 对了，
0: 0608这期节目，
1: 嗯，
0: 听得非常的清楚啊。
1: 哎，
0: 你不听你听，你看啊，真的很清楚。哎，你听的歌都有，你听一下啊。再给你听一遍，这是回放啊。

0: 是这么找的挺好的，应该能找得到。
1: 能找，我们就听一下，让。
2: 好，继续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样一零六七，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在搜索栏里搜索 YOUN 哥1067 YOUN 哥1067，然后呢点击关注就可以留言了啊。李子彤，大连市实验小学3年6班李子彤，第170次打卡。今天天气真热呀，昨天还挺凉的，还有4个星期就放暑假了，真快，你还惦记放暑假呢。甘井子区芙蓉小学6年4班的金柏林，第51次打卡。蓉蓉也来了，朝阳区中心小学4年4班的蓉蓉打卡报到了。
0: 我的那个什么响了，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刚才
1: 闹表响了，
0: 我定了闹钟。
2: 闹钟。为什么？今年是很特别的日子，对于很多家长，对于学生来说非常非常特别。那么我们节目组接到了一个温馨的订单，这位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德昌爬沙虫，此时是不是已经和宝贝在听我们的节目了？宝贝你好，我是
1: 心情完全不一样，那天还在高考呢，
0: 今天考完了，
1: 就现在考完了，
0: 那
2: 是我们
1: 完全状态都不一样了。
2: 一位忠实的听众，也是非常有心、非常智慧的一位家长。
1: 你这效果多好，这是回听的，我都想听听会儿。
2: 正在参加高考的女儿。辽师附中的林佳苗同学送上美好的祝福。亲爱的女儿，今天是你参加高考的第二天，对你来说最难的数学已经结束了，剩下的这两天你只需要放平心态，从容应考即可。十余载寒窗苦读，从懵懂的孩童到心怀期待、心怀期许的女孩，一步步走来，每一份付出，每一滴汗水，我们都看在眼里。
0: 我都非常感动。
2: 十几年的积淀早已成为你的底气，高考只是人生路上的一个站点，而不是终点。不必在意结果，未来还有无限精彩在等待着你。愿你带着自信、热爱与勇气，继续奔赴下一程山海。记住，家永远是你最温暖、最坚强的港湾。祝金榜题名！借此机会，我想点歌曲送给我的女儿和所有正在参加高考的孩子们。祝愿大家一举成名，一路生花。我觉得这份用心的
1: 祝福哈，特别用心，这是妈妈是一字一句，哎呀，真的用真情写，
0: 我都是被感动的，
1: 就是就想要在人生孩子人生的特别时刻给他送上一个特别的祝福，也算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回忆。
0: 也感谢大家对于我们上学路上的这份信赖和支持啊！虽然我长得不是很靠谱，但是办事还是蛮靠谱。头一天因为鹏哥不能上节目，然后很晚的时候把这个信息发给我，正好不得昌爬沙虫
1: 也
0: 加了我们节目的工作的我们节目的微信号，也跟我联系了。我们的节目微信号大家可以跟我们来预约啊，是好朋友组合的全拼，好朋友组合的全拼，大家有事情可以和我们来进行预约。那么
1: 对德昌爬沙虫你在不在，你现在还在不在听节目，跟我们回
0: 馈
1: 一下啊。首先是告诉你大凌云可以听，如果你在的话，我要把跟德昌爬沙虫这么多年的一个聊天的这个记录我们要翻一下，
0: 是
1: 因为我注意到他是2023年6月1号加的我的微信，正好3年的时间。你看3年啊，因为原来他刚加的时候孩子是马上要中考，那个时候还是44中初三一班的佳苗，现在呢就已经高中都考完了，高考都考完了，
0: 几个关键节点我们都陪伴到了。
1: 你看简就说了，怎么回事？前天我怎么没听到这一段呢？
0: 你听晚了呗。
1: 我的妈呀，我怎么听着想哭？这是7:15准时播的，他也表扬了，说鹏哥啊，你就是有一双发现趣事的眼睛。
0: 借我一双去眼吧。
1: 我这眼睛，我怎么感觉有点像斗鸡眼那种感觉？
0: 蛐蛐的眼睛。
1: 哎呀，德昌爬沙虫在， 他说那个、嗯、我们全家刚刚又听了一遍，哎呀我写的不咋样，但是悠悠读的太有感情了，
0: 哎呀给我都感动了。
1: 他说我听的时候都流眼泪了，非常感谢哈、嗯、你看既然在我们就说一说哈、嗯、你看他是三年前六月2023年的六月一号加的微信，然后马上孩子要中考、嗯、他是在中考之前给孩子送上的祝福，哎呀就是也是预约说一会儿我们要上车了哈，六点、嗯、这个7:40的时候那个给我们这个送上祝福，
0: 嗯
1: 哎呀，然后呢他也经常送完孩子呀、
0: 嗯、
1: 就是在听我们的直播，
0: 嗯
1: 然后也会经常参与、
0: 嗯、
1: 虽然频次哈、
0: 嗯、
1: 并不是那么的高，
0: 嗯
1: 但是就是每一次互动都是能够感受到那是正儿八经的在听节目，
0: 嗯
1: 包括我们搞的特别的活动，
0: 对
1: 也都去参加，
0: 没错
1: 啊、听到了一些老歌啊，
0: 嗯
1: 一些我们讲的一些趣事啊也都会跟着笑啊、跟着哭，
0: 嗯
1: 然后也会在节目当中反馈孩子上了高中的一些变化，
0: 嗯
1: 那、包括在这个接送孩子的过程当中看到的一些不文明的现象，
0: 是
1: 啊都是跟我们就是叫这种直接的，然后呢特别有内容有温度的互动，
0: 是
1: 嗯表扬啊然后呢交流啊都有，这三年其实挺不容易的，
0: 那可不
1: 你知道吗，
0: 嗯
1: 嗯有的时候这是高中，刚刚也有听友在说你看这三年的陪考之路就是已经宣告结束了，
0: 对、
1: 这一刻有卸下重担的这个轻松，
0: 嗯
1: 也有对于这段时光已逝的这种不能叫不舍和留恋、
0: 嗯、
1: 总会有一种感慨，
0: 没错，
1: 因为确实是人生对于孩子们来讲这高中三年应该是最难的一段时光，
0: 对
1: 对于家长来讲也是挺特别的，
0: 嗯
1: 嗯啊我们也陪大家一起走过了这三年的时光，哎呦就看我这网上划了呀这得叉八叉虫的这些信息呀就像是我们又把过往的这些日子又重新看了一遍，
0: 没错，
1: 像看日记一样看照片一样、
0: 嗯、
1: 啊、
0: 嗯。
1: 好谢谢得叉八叉虫全家的支持，
0: 好
1: 像孟微光说了哎呀、
0: 嗯、
1: 这回放的音质我怎么感觉比直播还好呢啊，就是听着怎么感觉就跳台了，不靠谱不靠谱哎呀我们继续刷新一下，有喜欢听这节目的刘欢说了，哎呀鹏哥你这一天天的节目悬了哈哎那这
0: 是就是我觉得哈，跟鹏哥一比起来，我们的心酸都不算什么心酸了。
1: 白小白说了，看看我是上面还有两条，别落了。哎呦，我这哎呦，你幸好你又发一条。他说啊，那个说一下哈，那个7:30就发了，你看啊。
0: 哎呀，
1: 说一下哈，我得长知识啊。前几天啊，在广播里面听到咱们爱心送好的事，知道了才知道 BRT 的这个 BRT 的车道。当时我就想，什么是 BRT？、
0: 哎呀
1: 你不知道 BRT 呀、啊、就是他以为就是一个应急通道之类，后来啊没过几天啊他从星海导航从西安路然后去甘井子，就他说因为我在大连我只认识我通勤的这两条道、
0: 嗯、
1: 东快路和东联路、
0: 嗯、
1: 其他的我都是按导航提示走嘛，在一个下一个那个桥下的路段的时候导航让我走最左边道、
0: 啊、
1: 我就走了，
0: 嗯，
1: 那是相当通畅啊，
0: 哎呀
1: 就我自己前面不远处还有个公交，跑了10来秒，我感觉不太得劲儿啊！怎么就我一个私家车呢？你怎么这？再看地面上，哎呦我的妈呀！这印着特别明显的 BRT， 我就突然想起了啊、
0: 哦，
1: 原来咱前几天在广播里面说的那个送考那个通道那个 BRT， 我才明白啊、
0: 嗯，
1: 它是走了某个专用道。
0: 对。
1: 哎呀，把给我吓坏了！我赶紧从路口我就拐出来了，
0: 嗯、
1: 结果路口又走错了，20分钟的道我走了30多分钟。BRT 啊、
0: 嗯、
1: 是专用公交的道，
0: 是
1: 啊、嗯，就是咱们说现在很多
0: 公交道
1: 对快速公交道，就是那几路公交车专门走的、
0: 哎，
1: 然后呢，它有的路段是封闭的，
0: 对的，
1: 你开进去你永远开不出来，
0: 对
1: 啊，有的是开放的，
0: 嗯
1: 啊，是这么一个就是快速公交专用道，
0: 嗯，
1: 这么个说法
0: 是
1: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啊，说到公交道啊，大家伙有没有被公交道拍照过呀？
0: 有啊，
1: 啊我这两天媳妇又被拍了，
0: 我最开始我真是没关毛病，我觉得
1: 你。 谁不惯，到底谁不惯谁？
0: 我一看这通畅还快，
1: 我就走呗，
0: 我就藏在大车后面，还能拍我吗？啊、哎，当6000多块钱车，
1: 你这要买台公交车呀？你这准备凑台公交车的钱？
0: 什么都不如，就是就是
1: 金钱给你的教训。
0: 哎，就是你一定要付了代价，而且够沉痛，因为以前两三千吧，一两千，
1: 我真是扣挺多啊，
0: 六千多
1: 一次交了。
0: 对呀、啊，我到年底。
1: 哎呦你这听，
0: 我要是不检车，
1: 真爽哎！
0: 有的时候咱们两个的这种迷糊，特别理解为什么巨蟹它有些东西它属于大条的，为什么它属于专业技术类？像我们专业技术类人才，就是会忽略一些生活细节，
1: 是哈，
0: 或者是某一些的细节。
1: 你但是我这条我不忽略，
0: 对，但是我们忽略的点不一
1: 样。
0: 像你忽略的那些哈，我肯定不会
1: 忽略，
0: 可能在别人眼里
1: 对。
0: 怎么可能对吧？但是
1: 你说
0: 这种生活，
1: 就有的东西，别人说这个东西你怎么能这样呢？
0: 但是在我们的眼里，它就是被忽略的，
1: 就觉得这个重要吗？
0: 对，但是在我们会有某一个地方是很专长、很专注的，是这样。
1: 对对对。
0: 但是我跟你说，生活都会教会。
1: 哎，对，教你点，烫着了你就知道，下回不敢这么弄。
0: 哎、天哪，老吴同学因为事骂了我一年呢。
1: 那清零得花6000块钱啊！
0: 那不，关键你还要那个还得扣分啊，学习呀、
1: 啊。你那分肯定。不够了，你说、
0: 哎、那不用想，然后慢慢越来越少，一年比一年少，还不是说马上我
1: 就
0: 能够，就
1: 是
0: 第二年就记住，
1: 一点点长记性。
0: 现在到现在为止，一年也就是1000，不到1000块钱、
1: 哎。那也行了，那我觉得
0: 已经很好了，
1: 我觉得不错了，不错
0: 了。再加上一些这个违停啊，
1: 你知道我媳妇儿会怎么宽慰我吗？她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就是你正常开车，就像你烧油一样，它是你的正常损耗。觉得这是因为
0: 我也认为它是正常
1: 损耗，
0: 一直到我认识身边的人一年都不消费200-100，
1: 人家雅痞骑士从开车到现在人就没违过规，
0: 对我来说这都是神仙呢。
1: 对呀、啊，就咱们讲那不是怎么可能，
0: 但是人家就说在这方面你还要花钱，
1: 关键你也没看你住那啥地方，你这几年你住东港的，东港多吓人，我是让东港的那个拍照给我
0: 那真拍呀，
1: 那真是给我教育的服服帖帖的，
0: 我以前开车根本没规矩，想怎么拐
1: 我后来一进东港我就自然而然我就得注意力集中，
0: 那你看看
1: 旁边那个什么自行车道不能走、然后那个箭头但凡没有让你
0: 右转
1: 你就不能
0: 你
1: 就完全
0: 实线并道，你肯定不可以，
1: 就罚你可是、
0: 所以啊，
1: 所以以后上东你就发现东港的秩序，东港的交通秩序这么好吗？
0: 所以啊，你看车这个那个路又宽，车又少，然后大家还按秩序跑，
1: 这罚出来的。
0: 所以为什么叫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1: 哎、你像咱说上新加坡，为啥新加坡呢？治安这么好？
0: 那可不，
1: 那真正给你上鞭子
0: 呀！那可不，
1: 哎，

0: 哎，所以你这个不罚吧？那个不要白说这个啊！
1: 哎，但是我这两天就是高考这两天，比如说晚上，如果我要是遇到公交车道，我还真看了。我遇到的所有金丝带绑着金丝带的，他们是可以走，但是我遇到的没有一个总公交，因为他是晚上我已经不接了
0: 啊，
1: 但是他可不可以走？可以，因为他带金丝带了，对吧？
0: 你看，
1: 但是没走，我要表扬一下，我特意因为咱们俩节目当中就探讨过这个，
0: 表扬
1: 。说那个，如果我这系金丝带，我这两天可以
0: 走了。给奖口红，给他们奖奖励口红，每个人
1: 你们
0: 每个人必须配个口红。
1: 你们就不应该花399买这个迪奥口红了。
0: 今天就给你199两支。
1: 哎呀，感谢一下我们这些爱心送考的朋友。
0: 来，爱心送考都回复口红两个字。
1: 你爱不爱心哈？你都可以回复口红，都给你199，就现在这两天的时间啊，明天都没有这样的。
0: 199两管迪奥的吗？
1: 迪奥丝绒口红，大家都知道迪奥分好几种，还有迪奥唇蜜啊。这个迪奥丝绒这款口红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它的顺滑度。它的细腻度，
0: 哎呀，
1: 丝绒上嘴，它又不是那种镜面感，它是那种雾面丝绒的，这个非常高级的这个饱和度，颜色饱和度非常高的啊。比如说大家非常喜欢的复古正红色，那是正宫娘娘涂的颜色。无论什么样的大场合，你想气场全开，你就闭眼用复古正红色755。那么你说平时我娇娇可爱，而且我是上班一族，焦糖南瓜色你可以随便选314哈。那么如果说我想显白一点，我是黄黑皮番茄砖红色超显白846啊，经典三个色号都有。另外你说我想显年轻，我想有那种入嘟嘟 QQ 弹弹的那种感觉，当然也有这个通透的裸粉色001号和乌龙奶茶色，这都是断色王啊。018的迪奥唇蜜抹上之后，马上我们就有那种封唇的 QQ 弹弹的这种效果。五款任选，数量非常的少，简陋的机制。怎么叫简陋？正常一管啊，这个迪奥的口红大家都知道399，虽然平时买我们也能消费，可是现在199得到的是两管啊！
0: 哎呦
1: 我的妈呀，
0: 两管。正常一管都将近400，现在是两管199，
1: 才199，
0: 还是正装。
1: 羊毛不薅吗？
0: 回复口红啊，YOUN 歌1067 ，Young 1067，添加关注，回复口红就完事儿了。
1: 对的，
0: 好不好？白小白说，关于爱心送考啊，他说我也想了，是现在送考的考生需求真的减少了，咱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模式？比如说可以定向给考生家庭发放这个金丝带，然后呢，有的个人想要献爱心也可以领。再就是通过考点周围设立像家长休息点啊。考生补给站呢，还有比如说孩子忘文具之类的物品给提供帮助，就是我们可以换个思维，对不
1: 对？
0: 对。老宁妈妈说啥了？妈，节目接近尾声了，说走错这道，我有故事啊。完了，你的故事得留到明天讲了。
1: 对，
0: 我觉得
1: 你可以展开说。
0: 你这故事挺牛的，你要不然你明天来的时候你再给我们发个信息。
1: 哎，明天咱就说说走错道的事。
0: 哎，把你这个故事咱们讲一讲。
1: 对对对。
0: 还有守护暖暖说，对呀，一点记性不长，给你秀一下我的罚单。
1: 你看。跟我一样的朋友比比皆是。
0: 冯迪非常健说，行啊优啊，你也是为畅通无阻买了个单呐。
1: 那可不啊，
0: 现在马上又开始直接那个什么口红单走起
1: 啊。
2: 与青春共舞，与梦想同行，关注青少年成长，共创美好未来。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北京时间上午的9:01，和我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大连18到25度，旅顺18到24度，金浦新区17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7 大连上空最年轻的声音 Young Radio。 大家好，我是慧娜，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我们的小世界准时陪伴。微信公众平台 Young 1067大连云和蜻蜓 FM 都可以同步在线收听。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个看似简单却蕴含深刻人生哲理的故事，爱心树。这个故事由美国作家希尔福斯坦创作，自1964年问世以来，感动了全球无数的读者。他讲述了一棵树和一个男孩

之间跨越一生的情感纽带，用最朴实的语言描绘了最复杂的人生课题，爱和牺牲，索取与奉献，成长和别离。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故事。

爱心树，谢尔·希尔弗斯坦文图，傅维茨译。新经典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从前有一棵大树，他喜欢上一个男孩。男孩每天会跑到树下，采集树叶，给自己做王冠，想象自己就是森林之王。他也常常爬上树干，在树枝上荡秋千，吃树上结的苹果，同大树捉迷藏。累了的时候，就在树荫里睡觉。小男孩爱这棵树，非常非常爱它。大树很快乐。但是时光流逝，孩子逐渐长大，大树常常感到孤寂。有一天，孩子来看大树，大树说：来吧，孩子，爬到我身上来，在树枝上荡秋千，吃几个苹果，再到阴凉里玩一会儿，你会很快活的。我已经长大了，不爱爬树玩了，孩子说。我想买些好玩的东西，我需要些钱，你能给我一点钱吗？很抱歉，大树说，我没有钱，我只有树叶和苹果。把我的苹果拿去吧，孩子，把它们拿到城里卖掉，你就会有钱，就会快活了。于是孩子爬上大树，摘下树上的苹果，把它们拿走了。大树很快乐。很久很久，孩子没有再来看望大树，大树很难过。后来有一天，孩子又来了，大树高兴地摇晃着肢体，对孩子说：来吧，孩子，爬到我的树干上，在树枝上荡秋千，你会很快活的。我有很多事要做，没有时间爬树了，孩子说。我需要一栋房子保暖，他接着说。我要娶个妻子，还要生好多孩子，所以我需要一栋房子，你能给我一栋房子吗？我没有房子，大树说，森林就是我的房子，但是你可以把我的树枝砍下来拿去盖房，你就会快活了。于是那个男孩把大树的树枝都砍下来，把它们拿走，盖了一栋房子。大树很快乐。

0: 孩子又有很长时间没有来看望大叔了。当他终于回来的时候，大叔非常高兴，高兴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来吧，孩子，他声音暗哑地说，来和我玩玩吧。
1: 我年纪大了，心情也不好，不愿意玩了，
0: 孩子说，
1: 我需要一条船，驾着它到远方去，离开这。你能给我一条船吗？
0: 把我的树干砍断，用它做船吧，大叔说，这样你就可以航行到远处去，你就会快活了。于是孩子把树干砍断，做了一条船，驶走了。大树很快乐，但是心坎里却有些……又过了很久，那孩子又来了。非常抱歉，孩子，大叔说，我没有什么可以给你的，我没有苹果了，我的牙齿已经老化，吃不动苹果了。孩子说，我没有枝条了。大叔说，你没法在上面荡秋千了。我太老了，不能再荡秋千了，孩子说。我也没有树干，大叔说，不能让你爬上去玩了。我很疲倦，爬也爬不动了，孩子说，真是抱歉。大树叹了口气说，我希望还能给你点什么东西，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现在只是个老树墩儿，真是抱歉。我现在需要的实在不多，孩子说，只想找个安静的地方坐坐，好好休息，我太累了。那好吧，大叔说，他尽量把身子挺高，你看我这个老树墩儿，正好叫你坐在上面休息，来吧，孩子，坐下吧，坐在我身上休息吧。于是孩子坐下了，大树很快乐。

天空很蓝，阳光很暖，你们在闹，我在大笑，一切都刚刚好。我们的小世界。

家继续回到我们的小世界，我是慧娜，声音就在 FM106.7 Young Radio。今天我们分享的绘本叫做《爱心树》，它的作者和绘画作者都是谢尔·希尔弗斯坦。说到谢尔弗斯坦的绘画风格，真的是和他的文字一样简洁而富有表现力。整本书的插画几乎只用黑色线条勾勒，偶尔点缀一些颜色，这种极简主义的风格反而为故事注入了强大的情感力量。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树并不是写实的树木形象，而是由简单流畅的线条组成，树干弯曲的弧度仿佛带着微笑，而树枝伸展的姿态就如同妈妈张开的双臂。当男孩年幼的时候，树显得高大茂盛，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树逐渐变得光秃矮小，最后只剩下一个树墩儿。这种视觉上的变化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流逝和牺牲的过程。再来看看人物的描绘，同样是简单却传神。小男孩的形象只有几笔勾勒，却能够清晰地看到他从活泼跳跃到弯腰驼背的整个生命的历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没有画出眼睛的细节，却依然能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情绪的起伏变化。我觉得这正是希尔弗斯坦艺术魔力的体现。的留白处理其实也极具匠心，大部分页面背景都是纯白色，没有任何多余的装饰。这种少即是多的处理方式，迫使小读者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树和男孩的关系变化上，也增强了故事的冲击力。所以我们整个的感觉就是，这本书虽然非常的简单，绘画风格极简，但却让你感受到一种莫名的生命的张力。

光的斑斓长剑里，你是曾经的我，我是未来的你，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刻都是平行世界里的相互守望，我们的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6.7，每天上午的9点钟到10点钟，我们的小世界准时陪伴，我是慧娜。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分享的是一本叫做《爱心树》的绘本。爱心树的艺术魅力很大程度上其实来自于精心设计的重复结构。你看，树对男孩说：“来吧，孩子，爬上我的树干，抓着我的树枝荡秋千吧，在我的树荫下快活地玩耍吧。”这句话其实在故事当中反复地出现，但每次出现的时候，随着男孩成长阶段的不同，这句话的含义和效果都在发生的变化。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这句话洋溢着纯粹的快乐，第二次出现的时候带有一丝期待和不确定，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已经充满了无力的恳求，第四次出现的时候就变成了温柔的接纳。这种重复中的微妙变化形成了强烈的节奏感和情感积累。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艺术手法是树很快乐，但是我们明明可以感受到后面几次那种并不是真的快乐的感觉。表面上树每次给予之后都感到快乐，但并不是真的快乐的补充，又暗示了更深层次的复杂情感，一种夹杂着失落、担忧和无私的爱。这种矛盾心理的真实呈现，使得故事超越了简单的道德。谢尔夫斯坦巧妙地运用了视角的变化，整个故事几乎都是从树的视角展开的。我们通过树的眼睛看到男孩的成长变化，通过树的感受体验时间的流逝。这种视角选择使得读者更容易和树发生共情，也强化了给予者的内心世界展现。

心术之所以能够跨越时代和文化，一直打动着读者的心，正是因为它触及了人类共同的情感经验和哲学思考。不同的年龄、不同背景的读者都能够从这个简单的故事当中读出属于自己的生活启示。树对男孩的爱是无条件的，不求回报的给予，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完整和健康。这种爱让人联想到父母对子女的奉献，也引发了我们对爱的本质的思考。真正的爱是否应该包含自我保护的边界？完全无私的奉献是否真的对双方都有益？再来看男孩对树的态度，则代表了另外一种爱，有条件的功利的爱。他只在有需要的时候回到树的身边，将树视为满足需求的工具。这种对比迫使我们反思自己在各种关系中的位置，我们更多时候是扮演树的角色，还是男孩的角色？我们是否也曾忽视了那些默默支持我们的人？故事展现了人生不同阶段的不同需求，童年的玩耍，青年的财富，中年的安稳，老年的逃避和晚年的归宿。男孩的每个选择都合乎人生发展的逻辑，但同时也带来了和树的渐行渐远。这也让我们思考成长的代价，在追求世俗目标的过程当中，我们是否也在失去某种珍贵的东西？树的变化则象征着支持他人成长所付出的代价，从枝繁叶茂到只剩下树墩儿。

天空很蓝，阳光很暖，你们在闹，我在大笑，一切都刚刚好，我们的小世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的小世界还剩下最后一点点时间哈，我们跟大家探讨一下爱心树这本绘本当中呈现出的一种极端不平衡的关系模式。一方大树不断给予，一方男孩不断的索取。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健康的关系通常是需要某种程度的平衡和互惠。这个故事其实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审视我们自己的人际关系是否存在着类似的失衡，是否将别人的付出视为了理所当然。同时，树在给予中找到意义的方式也值得深思。虽然他的快乐不是真的快乐，但给予行为本身确实赋予了它存在的价值。这也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完全的利他主义是否可能，或者说给予者的快乐是否也是一种自我需求的满足呢？这个故事跨越了男孩的整个人生，展现了时间是如何改变一切的。树也从茂盛到凋零，男孩从活泼到衰老，这种不可逆转的变化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命真相。爱心树也教会了我们接纳变化的必然性，同时在变化中寻找那些不变的情感连接。特别令人动容的是，尽管经历了所有的变化，树对男孩的爱始终如一，这种恒常性在流动的时间当中就显得尤为珍贵，也提醒着我们在瞬息万变的世界当中要珍视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情感。爱心树的魅力还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多元化，不同的读者可以从中获得不同的启示。对于孩子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关于友谊和感恩的故事，教会他们珍惜自然，感谢那些爱他们的人。那对于青少年和成年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人生选择和关系平衡的寓言，促使他们反思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际关系。而对于父母和教育者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关于养育与放手的隐喻，帮助我们理解爱和界限的关系。当我们合上这本书，或许会想起那些曾经为我们默默付出的树，也会反思自己是否在某些关系中扮演了不断索取的男孩。更重要的是，它也启发了我们思考如何在给予与接受之间寻找平衡，如何在爱他人的同时不失去自我，如何在成长的过程中不遗忘初心。在这个强调个人成就的时代，爱心树温柔地提醒着我们，生命的意义或许不仅在于我们获得了什么，更在于我们成为了什么样的人，以及我们如何对待那些爱我们的人。最后，让我们像故事结尾的老树墩一样，学会在经历了所有给予与索取、欢乐与失落之后，依然能够挺直身子说，来吧孩子，坐在我身上休息吧，因为这就是爱的最终形态，是一个永远敞开的怀抱，一个随时可以回来的家。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少年是十几来岁，是青春飞扬，是鲜衣怒马，同时也是不问年龄，不设局限，不减热爱。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1067好天气。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我市依然是以多云天气为主，风向转为偏西风，风力不大，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升到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附近。明后两天白天天气转晴，气温继续稳步回升，市区的最高温度明天会升到26度，而周五将会升至本周的最高值，来到28度附近。总体来看，未来三天我市天气以晴或多云为主，最高气温逐步回升。晴朗的天气紫外线的辐射较强，需要注意补水防晒，最好呢是佩戴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工具。中午时段最好能够待在室内或室外的阴凉处。预计本周五夜间到周日，我市多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受到降雨的影响，气温有所回落。届时呢，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合理的规划出行。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6.7 大连上空最年轻的声音 Young Radio。 此刻正在直播的是轻熟女性的必听节目《亲爱的树洞》。大家好，我是慧娜。演员姚晨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自己的很多高光时刻都是赶鸭子上架逼出来的，谁不是呢？他说当年接演《潜伏》的翠萍对他而言完全是一场意外，那个时候的他呢，刚凭借《武林外传》的郭芙蓉走红了，活泼灵动的形象深入人心。而翠萍呢，她是粗莽的农村女游击队长，抽旱烟，说粗话，和他本人及过往的角色反差极大。导演找到他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是抗拒，我不行，我演不了。但是在导演和朋友们的力劝下，他最终硬着头皮接下了。不会抽旱烟就学着抽，经常呛到流泪，不懂农村妇女的神态举止，他就下乡专门观摩模仿。为了演好角色，他逼自己全情投入，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在琢磨台词。最后《潜伏》爆火，翠萍的这个角色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认可，这也让他的事业一飞冲天。

所以你看，很多机会还有你的人生，也许从来都不是等你准备到万全的时候才开始的。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从来不是能力不足，而是我们内心的胆怯。所谓的转运，从来不是坐等好运降临，而是在别无选择时赶鸭子上架，敢于硬着头皮上场，在压力下成长，在突破中蜕变。

0: 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七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听年轻力量，散发光芒。FM 一零六七 Young Radio，
2: Young Forever。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树洞正在直播，我是慧娜。美国作家拿破仑希尔讲过一个故事，有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一直想创办自己的企业，却总是担心会失败。他反复研究市场，不断完善计划，却始终不敢真正开始。一年又一年过去，他的计划书越来越厚，头发却越来越白。后来当他老了住进养老院的时候，向别人讲述年轻时这段经历时，还是经常感叹，如果我当年勇敢一试，现在可能已经成功了。就像作家马德索说的，恐惧和退缩是人生最大的敌人。生活当中很多人的困境都源于未战先怯，他们总是在机会来临的时候预判风险，在挑战面前脑补失败，宁愿观望也不敢行动，最后只能一事无成。就说这两年非常火的作家李娟，早年的时候在新疆做裁缝，日子清贫，内心却一直渴望写作，但是她总觉得自己没读过多少书，文笔稚嫩，不敢动笔，所以每次有写作的念头就被我肯定写不好，会被人嘲笑这样的想法压下去。他看着身边有人坚持投稿发表，有人靠文字改变了命运，自己却始终在犹豫里徘徊，一晃就是好多年。后来呢，他遇到了一位老作家，对方得知他的想法之后直接说，你不写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呢？写作从不是等你学会了再写，而是写着写着就会了。这句话呀点醒了李娟，她开始试着在工作之余写短文，记录新疆的风物，生活的琐碎，哪怕文笔粗糙，哪怕无人认可，她都坚持每天写一点。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她已经顺利地出版了十几本书，成为了著名的作家。可是早年那几年的退缩还是成了她的遗憾。美国心理学家维金说，恐惧是思想的杀手，是带来彻底毁灭的小小死神。人生就好像在爬山，每向上一步都可能面临未知的风险，可是如果你因为害怕就止步不前，那么永远都也看不到山顶的风景了。没了勇气，我们的人生就失去了大半的机遇。所以面对困难挑战，每一次退缩都会强化你的无力感，最终将你困在原地，与好运渐行渐远，何

0: 生活不打草稿，
1: I love it.
0: 每一刻都是现场直播，不赶什么浪潮，也不搭什么船，他的团，团个幸福，团个圆。

今天你涂口红了吗？我发现口红真的太重要了啊！我今天早晨呢特别特别的忙，忙到就是已经忘记了化妆，但是我在刚刚把口红涂上了之后，整个人都感觉焕然一新了。到了夏天啊，大家这个衣着呢也开始热烈，开始缤纷起来了。那么穿搭这么多遍的时候，我们每天呢有不同的场合要应对，当然要有不同的色号的口红来给我们加分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迪奥的经典款口红，好几种色号呢。别着急啊，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你平时呢是上班通勤，我们就选温柔的314号，色调非常的柔和，薄涂呢是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浮夸。那你周末逛街约会呢，当然要换上846或者是755，是那种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的时候还特别的出片，氛围感直接帮你拉满了。那如果你是跟闺蜜小聚啊，推荐大家要018或者是001唇蜜，是那种非常水润清透的质感，然后看起来是 软嫩的嘟嘟唇啊，俏皮还灵动。那如果呢你是游玩踏青的话呢，这几款全都适配了，上色均匀，不易脱妆，整日妆容稳稳在线，轻松的帮你适配各种风格和场景。做自己才不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400块，今天呢618限时福利只要199，拍一发二，也就是说两支装到手只要199，而且为大家搭配了这么多的色号：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非常经典的色号都非常的提气色啊。另外呢，就是还有刚刚我们推荐的通透的裸粉色001号，还有乌龙奶茶色，也是近期的大热色啊。018号，这两款呢是唇蜜啊，相对来说呢是比较水润，然后嘟嘟唇的那种，看起来很有这个少女风的感觉哈。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的8月，199，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大家可以多选几个色号放在不同的包包里面啊，到时候你就是百变女王了。赶紧登录到微信公众号 Young 1067，回复口红来抢购吧。

0: 渐行渐远的不止身边的人和事，还有曾经的那个自己。山赶着山，人赶着人，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所以勇气比能力更重要。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1: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树洞，小时候用来探索神秘，长大后用来存放秘密。人生剧本，剧情是剧情，你是你，亲爱的树洞。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树洞正在直播，声音就在 FM106.7。董宇辉说，当你犹豫要不要做一件事的时候，直接去做就对了。生活从不会因为你的逃避而变得更容易，相反，逃避只会让困难堆积如山。所谓的绝境逢生、逆风翻盘，本质上其实都是硬着头皮扛出来的。看过国产美妆品牌创始人黄巧红的经历哈，当初品牌初创的时候，公司靠着线下专柜店一直稳步发展壮大。后来呢，随着电商的发展，线下的销量断崖式下跌，库存积压严重，资金链濒临断裂。思前想后，他觉得只能转型了，走线上销售路线才能自救。股东们当时都很质疑啊，说你对线上模式一无所知，根本就不可能成功啊。面对着内外的压力，恐惧和焦虑几乎将他吞噬，但是他还是下定决心要改变。没有电商经验没关系，亲自带队入驻各大电商平台，在实践中摸索。不懂流量玩法，他就从零开始学习短视频的拍摄、直播带货。转型初期挫折接踵而至，首场直播的观看人数寥寥无几，精心制作的短视频无人问津，团队士气低迷，有核心员工选择离职。但是黄巧红始终没有放弃，不懂就学，不会就练，错了就改，咬着牙深耕线上。几个月之后，他的坚持终于迎来了转机。凭借着产品优质、性价比高、品牌口碑越来越好，粉丝迅速增长，订单也持续暴涨，最终品牌不仅被彻底盘活了，营业额还比以前翻了一番。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恐惧只源于未知，行动才是他的终结者。你如果把压力当作重负退缩不前，就只能够被他拖垮，但是如果你把压力当作阶梯，主动去攀登，那么每一次攀登和挑战都会成为你向上的支点。所谓破茧成蝶，不过是身处困境的时候依然选择扇动翅膀，再难的事儿硬着头皮去做，你才能够在行动当中逐渐解决，最终顺利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亲爱的树洞正在直播，我是慧娜。作家蔡崇达写皮囊之前呢，在媒体圈混了十来年，一直在写新闻稿写专访。有朋友跟他说你应该写本书，他说我没写过那么长的东西啊，写不了。朋友说你写新闻稿之前你写过新闻稿吗？不都是第一次。蔡崇达被说动了，于是回去开始写，写得非常痛苦，经常写了一晚上，第二天全删了。但是他没放弃，每天逼自己坐到电脑前继续写了删，删了写，折腾了三年。我读这段的时候其实笑了啊，因为好像在说我自己。我也答应了我好多嘉宾要写书，把他们都写进我的书里面，但是我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才鼓足勇气动了一下笔，写了两句然后就搁浅了。这么看我回去之后也要鼓起勇气再接着写下去，哪怕写了又删，删了又写。咱们接着说蔡崇达，他没有放弃，每天逼自己坐到电脑前继续写了删，删了写，结果皮囊出版之后卖了400万册。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有一句格言说，真正的勇气不是不害怕，而是害怕的时候依然坚持行动。人和人之间最小的差距是智商，最大的差距是面对恐惧时的执着和勇气。2014年的时候，中影集团找导演郭帆拍《流浪地球》。那个时候呢，中国科幻电影几乎是一片空白，工业基础非常的薄弱，加上后期特效非常烧钱，资金随时都会出现缺口。所有的人都觉得说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郭帆之前呢也只拍过两部小成本的电影，所以呢面对几亿的科幻大制作，他心里也非常的没底。但是想到有机会成为中国科幻电影的开拓者，他还是接了。项目启动之后，果然各种困难纷至沓来，只能硬着头皮逐一解决。资金不够，他把全部身家900万投了进去。为了搭建世界观，他带领团队将剧本磨了2年，概念图画了3000张，道具做了上万件，后期呢面对4000多个特效镜头，每一个都需要反复打磨，有的镜头甚至修改多达251次。在他不屈不挠的坚持下，项目艰难地稳步推进着。4年之后，电影终于顺利上映了，狂揽46亿票房，开启了中国科幻电影的新纪元。俞敏洪曾经在自传当中说，我一生都在恐惧中度过，但是恐惧没有阻止我前进。真正的强大就是你想逃跑的时候稳住自己的双脚，想放弃的时候攥紧拳头，每一次赶鸭子上架其实都是对自己自我设限的一种突破。学会把害怕和犹豫放在一边，在做还是不做的时候每次都选择全力以赴，久而久之呢，你自然能够在挑战中不断的蜕变，成为更好的自己啊。

城市里的山海一线，不仅有川流不息，还要好好休息。车水马龙间，不只有出人头地的梦想，还有跃动的人间烟火。普通人

作家苏秦说，所谓的好运不过是勇气的另一个名字。其实这个世界从来不属于什么完美的人，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也不存在，而是属于那些敢硬着头皮往前走的人。任何时候都别怕自己所谓的什么起点太低，也别怕自己能力不足，当机会来临的时候，选择先行动，在做中学，在错中改。只要你豁得出去，那些看似不可逾越的难关都会成为你人生跃进的垫脚石。感谢大家收听了今天的亲爱的树洞，我是慧娜，稍的时间请继续锁定 FM106.7， 祝你周三小周末快乐喽，拜拜。

0: 现在是上午11点。
1: 有傲骨而不骄，有热血却不躁，少年就是不卑不亢的心气。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0: 1067好天气，我们在这个整点和大家关注一下大连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大连全区晴转多云有雾，沿海呢偏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而到了明天的白天，西南风5到6级，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
1: 榴莲是一种食物，外表坚硬，内心柔软。
2: 不，榴莲是一类人群，在或张扬或漠然的外表下，是一颗渴望理解、渴望成长、渴望爱的内心。
3: 心怀大连者，即为榴莲青年。
1: 年轻的心在这里驰骋，汇聚巨力，成为城市文化创新与建设中最积极的力量。
3: 与城市共生共荣，推动我们的家园成为东北亚最具文化活力的地方。
4: 潮流文化年。

0: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每个人
2: 平均每天吃三顿饭，
1: 平均使用手机3.3小时，
2: 平均睡眠7.7小时，
1: 一天至少会和318个人擦肩而过，但也会产生至少6000种想法，用不被平均局限的多元热爱，追逐千分万分之一的可能。动力满格，青春洋溢。

麦兜说，可以伤心，但不可以伤胃。从不快乐的日子里搜刮被生活藏起来的小幸运，拐个弯与快乐和解。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生活里的可爱到生活里爱。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月入人海，时有风雨，时有灿烂。此间少年各自努力，顶峰相见。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 106.7

1067好天气，我们在这个整点呢和大家关注一下大连今明两天的天气。今天大连全区晴转多云有雾，偏北风5到6级，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明天的大连依旧是晴朗的好天气，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18度。

0: 这里没有预设的脚本，只有真实的第一反应。这里没有对错，只有思维的跳跃和碰撞的火花。这里没有答案，只有智慧的博弈和交流的乐趣。现在，镜头推进，你看到他了吗？和你对话的就是他。
1: 我是徐丹，中午12点，欢迎来到非正式会谈。

中午好，欢迎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非正式会谈，我是徐丹，这声音来自大连电台 FM 1067 Young Radio。 哇，大家星期三快乐，今天是2026年的6月10号，天气超级的晴朗。

0: 哎，欢迎5325，欢迎诗词趁年华。今天还有一些新朋友来，
1: 一些陌生的名字。
0: 项目微光说，周美丽，你半个月没来，你嘴有点瓢了
2: 啊，让你发现了，我没喝酒。
0: 为什么半个月没来？因为他很忙，因为当下应该算是一个旅游的旺季，对吧？周美丽很忙，是的呀。一朵云说，美丽老师，刚才没看见，因为你现在看到的是我，我
2: 来了，
0: 我把这个镜头调过去，大家就能看到了。另外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周美丽今天自己的视频号的开播，你是不是视频号也开播了？
2: 对，是的。
0: 你跟大家说一下。
2: 大家好，我的视频号是叫爱莲说周晨，
0: 大连的莲，不是莲花的莲啊。
2: 热爱大连，我们一起来讲好大连故事，一种诉说的情怀。
0: OK， 所以说今天的主题是啥？你咋那么着急 ？Chris 说：“哇塞，欢迎美丽，谢谢 Chris 送出的小星星。”诗词趁年华说：“请问主持人徐丹，我想作品里边写你可以不？我作品的阅读量过千，看能不能给你带很多粉丝。”不可以，我不可以侵你的著作权，我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谢谢天边的云。好了 ，Hello，Hello，Hello， 我们就来啊！谢谢大家的小心心，谢谢 Chris 的粉丝团灯牌。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主题是什么。这个主题其实是因为周美丽目前的工作的热度跟她是有关系的。
2: 是的，
0: 因为当下正是什么季呢，周总？
2: 当下正是六月份啊，我其实真的跟直播间，因为可能广播端的小伙伴看不到啊，我每一次来上节目很用心，跟大家做了很多的功课。
0: 没错，
2: 我觉得六月份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月份，一年当中的中间，同时我觉得也是一个改变命运、改天命的月份。可能对于六月份来说，对于很多孩子来说，我提前特别查了一些数据，特别有代表性。今年咱们大连今天这个日子特别重要，是高考之后的第一天。高考之后的第一天。咱们大连今年大概是有35000名高考学生。那么在6月21号的时候，咱们大连有55000名的中考学生，将迎来他们人生当中第一次重要的选择。
0: 所以这个六月，其实你看，就很多人在参加高考，很多人在参加中考。那么这两场考试，其实对一个个体而言呢，都会产生很多的变化。
2: 是的。
0: 决定了你上什么样的学校，读什么样的专业，也可能会决定，也可能，我只说可能会决定未来你会从事一个什么样。工作。
2: 是的，
0: 是吧？
2: 是的。
0: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一考定终生，因为命运还是在自己的手里。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季节对大家而言呢会充满了压力。所以接下来周美丽的工作就会特别好，因为压力之后大家都想去放松。
2: 是的，
0: 都想去玩。所以每次周美丽跟我聊的时候都会说，我跟你说徐丹，你千万不要七月份出门。哎呦我的天哪，全是人，到处都是人。
2: 是，
0: 然后什么都涨价。好了，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首先，美丽稍后可以给大家分析一下哪些的景点，哪些城市可能会是参加完考试之后的高考生跟中考生特别愿意去的地方。
2: 是的。
0: 然后大家呢，如果说我不是这个群体，我不是这个群体，我就要避开。所以如果你想去，周美丽给到大家一些建议，如果你不想去，你要避开，周美丽也会给大家一些建议。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其实非常实用的。
2: 对，是的。而且其实我们今天节目主要是想给三波人群来听。第一波呢就是高考生的孩子们以及家长。第二部分呢其实是六月，其实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什么，因爱而结合。很多小伙伴六月是一个什么结婚的一个高峰期，蜜月季，怎么来避开学生大军，给自己选择一份一辈子最重要的一次美好的旅途。第三个呢，其实在这里也是要敲黑板，是跟谁来说呢？跟叔叔阿姨们来说。因为咱们大连其实大概是60岁以上的老人是有200多万，那么如果你上半年还有出行计划的话，我建议你六月份必须走了。如果六月再不走，你就等9月份。中间的7、8月份你搁家避暑就可以，
0: 因为暑假并且还很热。 OK， 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话题。在这个高考以及中考的两个大的考试阶段结束之后，大家出行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规划和安排会性价比比较高呢？我们把时间交给周美丽。
2: 好，首先呢我要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就是什么呢？其实我所有的旅游目的地，大家现在各种书啊、各种包啊都能查到很多攻略。但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是什么？尤其是高考生的家长， 因为现在的孩子

0: 这年龄高考之后年龄普遍是在17岁左右，没有满18周岁。那么孩子原则上是他不能够脱离家长完全自由行的，
1: 没错，
0: 无论是乘机坐火车还是住酒店都是很麻烦的。那么各位家长也要珍惜这个最后的时节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就这一年了。买了什
1: 么？因为人家上大学之后就不想跟你玩了。
0: 对，这时候其实他也不想跟你玩了。
1: 其实参加完中考的小孩也不太想跟家长玩。
0: 我这个有感触。但是还可以。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中考生的家长嘛。我跟高考生的家长说，不要错过此刻的暑假了。这是你能和这些大孩子们最后相伴的最后一个旅行了。因为大一的时候他就满18周岁了。无论他是谈恋爱还是跟朋友们出行，不是说孩子们冷漠啊，现在这一代孩子都比较有主意嘛。他更多的愿意和自己性情相同的有共同话题的同龄人一块出行。所以这个6月是你们能够跟孩子之间亲子时光的最后时机。那么其实美丽想说，旅游目的地的推荐大家在网上都能查到，我给大家的建议是，今天我估计孩子们都出去疯狂了，考后的第一天孩子想去哪里你就安排他去哪里，以孩子的意愿。大家能够陪伴孩子到17岁这个考学的这十几年，我说的这以下的这些话大家应该比我感悟更深刻。这一代孩子他们接受到的信息和网络知识要更丰富，他们更有主见，你的推荐孩子有的时候是嗤之以鼻的。所以我们花钱买的是孩子的情绪价值。孩子想上哪你做好掏钱和陪伴保障安全就可以。怎么能让这趟旅行，
1: 你觉得从预算上大概需要多少钱呢？
0: 国内游均价的话，如果是6天左右，想玩的通透一些，人
1: 一个人的价，
0: 一个人的价格要做到5000左右的。
1: 那就是比如说妈妈带孩子去至少是10000块。
0: 对。你看徐丹哈在这他有一个定式思维，他说如果妈妈带这个孩子去，那么是10000块钱。你看我们已经假定把谁给扔家里了，给他爹。那么我刚才也提到了，这是孩子们成人礼之前18岁之前，真的是能够还依附于家长身边的最后一次一个旅行时光。我建议是1家3口出行。
1: 我觉得挺难实现。
0: 是预算呢还是爸爸工作忙啊？
1: 也不是，那家里总归要有一个人管家里的事情。
0: 你
1: 在你的从业经历当中，你有没有看到过在高考或者中考结束之后，爸爸妈妈同时陪孩子出行的？
0: 有，但是凤毛麟角。
1: 对的，非常少
0: 、
1: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增加了预算。
0: 是的。
1: 第二呢其实就是家里面就是大家在从现实生活的角度考虑，总归是要有一个人在家里面打理好家里的事情，不能家里没有人。第三呢，有人负责出去花钱，总要有人负责赚钱。
0: 是，其实我们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有舍才有得，就是看你的取舍。为什么我还是
1: 因为你的这个季节对于家长而言，要么他休年假，要么就是完全请假。
0: 你看我在这上这个节目之前哈，我有很多的老朋友，高考生的家长也在给我留言，要安排此次出行。确实像徐丹说的那样，多数都是妈妈陪伴孩子。但是我还是希望爸爸们，
1: 而且我觉得男的挺不愿意出去旅行的
0: 啊，但是我也希望你能提供点情绪价值。谁也不愿意出去，其实妈妈也不愿意出去，多热呀。而且说实话咱现在挣10000块钱也挺费劲的。但是这一段宝贵的1家3口能脱离固有的这种生活，把这个关注点就在彼此，真的是很宝贵。当然了，如果咱现在锅都揭不开的话，咱就不出去玩了。而且咱近郊游溜达溜达，拖个步爬个山也挺好。但是如果你有这个预算，你又觉得孩子这1000天的高中时光真的是，我昨天晚上看
1: 这个是周美丽的给你的建议啊，但是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实际的生活去安排。我们其实跟大家说的还主要是怎么说呢，说实操。比如说当下的很多家长会说，尽量给我预算不要控制的太多。然后呢，我们就按照刚才5000块钱的预算来算。
0: 好，
1: 你觉得家长带孩子去什么样的城市相对可以住的还可以，吃的也还不错，不要花5000块钱出去遭罪嘛，对吧？
0: 绝大多数的国内的热门旅游目的地这个预算都够用了，
1: 都够用
0: 一个星期。你看了哈，主要的我先问你扛不扛揍，主要看你扛不扛热。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 你不扛热，那你如果又想往南方走，你选择就非常窄了。
1: 嗯，
0: 基本上你就得以贵州、云南、湖北这样的天然氧吧的城市。
1: 哎，在你所接触的客户的案例当中，大部分高考季的孩子们都会选择去什么样的城市？
0: 哎，他们其实不太会选这样的。
1: 嗯，
0: 他们是偏向什么成语来着？
1: 让你说前三位的热门城市吧，他们都会选哪儿？
0: 他们会选新疆。远一点的。会选西北，就是甘肃、青海。然后呢，我再想一下，第三个目前比较热门的，在我这块就是贵州。天然氧吧比较避暑，这三个地方。为什么呢？说实话，孩子们如果他选自由行，就不能找到我了。我是做传统旅游的。一般高考生，如果是女孩子，他们多数还是比较喜欢网红打卡圣地的。比如说厦门、重庆、成都、西安不算网红打卡啊，因为它历史底蕴很深厚。他们喜欢，比如说重庆什么轻轨穿楼啊，就是那种。他们比较喜欢那种在这个小书上一刷，也比较有美感的地方。而这些地方，说实话，他也不用找旅行社了，自由行就能安排的非常好。找旅行社多数呢是觉得这个地方山高路远，车程比较长，然后少数民族可能是聚居地，他觉得自己安排起来不是很方便的地方，
1: 有点操心了。
0: 对，但是新疆，一般的行程是8到10天，你人均预算要做到8000到10000。基本上是这样的。你像我上节目之前，有很多家长在跟我咨询，基本上是新疆跟贵州咨询
1: 特别多。他们比较集中的那个出行的时间是在什么节点？
0: 因为高考之后啊，说实话，他们是这样的，有个细节点啊，高考是先出分后报志愿，所以他们希望这趟旅行是在6月23号之前完成。
1: 6月23号之前就完成。
0: 对，为什么呢？因为6月24号出高考分了，
1: 得回来，
0: 一家三口都搁家盘腿坐在一块儿。
1: 那为什么不是出了分之后再旅行呢？
0: 你这段时间你说他干什么？他也不能去学车，也不能说有个大。天天搁家熬夜。
1: 那你的意思是说，对于高考之后的学生，他的出行的时间节点是聚集在6月底之前，
0: 对，
1: 出分之前。
0: 他为什么选这个时间段？是因为怎么？他也知道咱们大连是6月23号之后是中考结束，他第二波大军就出来了，他可以卡在这一块儿，只有高考生。
1: 那就是6月23号之后就是中考生的出行，
0: 是的。
1: 然后到7月份就是暑假，
0: 7月15号之后是中小学生出行的高峰期了。
1: 那如果大家还想抓住一点错峰的话，我可不可以理解为是6月23号到7月15号之间呢？
0: 啊，是，这是第二个错峰点了，
1: 对吧？就如果我就想最近出去玩，我也不，你就6月23号之前你别去，然后7月15号之后你也别去。那你可以抓住的那个缝隙就是中线的这段时间。
0: 这段有咱们大连55000名中考生，但他们不一定动，你知道为什么吗？中考是爬坡阶段，他们考完试，很多孩子只能休2-3天，就要假期上衔接课了。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段还真的是
1: 挺好的，而且就是总体而言，并不像7、8月份那么热。
0: 对，6月23到7月15号，大概这20多天，其实6月份哈、也有不少老年客户在咨询，他们其实对一些冷门线路比较感兴趣。我刚才有给大家没推荐一个地方，在湖南的郴州，它也是避暑胜地。可能人一说湖南，长沙、张家界、凤凰古城，郴州这个地方非常原生态，气温也比较舒服。你如果是中老年客群，你6月份还想出去玩，你可以避开这样的高峰的地方，选择这样冷僻的地方走一走，也是非常好的。
1: 好的，大家如果说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随时的在我们抖音的公屏上向美丽来提问。 Box 说的这句话，我是应该开心的还是应该不开心的？Box 说，从小我就听你的广播，徐丹，我还专门为你买了一个收音机听。你真的假的？你从小
0: 可能是从胎教开始的。
1: 诗词趁年华说，中美女长得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你想象的她是长得什么样的？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0: 对，你给我描述一下，我看我愿不愿意听你的描述。
1: 然后 Box 说，能不能提名一下我？我刚刚不提到你的名字了吗 ？Box B O X。就盒子的那个单词。熊大熊二说，高考已经结束，下一步就是报志愿了。
0: 对，因为他要拿到分数之后，6月24号开始报志愿。
1: 诗词趁年华说，那么热，去外地不是更热吗？美丽刚刚跟你提了很多不热的地方。
0: 对，像这个，
1: 咱们现在给大家梳理一下，从6月10号这个阶段开始算起，未来的2个月内，全国的多个城市
0: 避暑胜地，
1: 并不会让大家觉得好热呀好夏天啊、嗯、那些城市大概都有什么？
0: 首先我要打击一下大家的热情、嗯、先泼大家一盆冷水。
1: 嗯，
0: 绝大多数城市呢肯定都挺热，要不然南方朋友为什么来咱们大连避暑？
1: 嗯，
0: 对吧？我只能说我推荐的地方和大连的气温差不多，或者它早晚比大连凉爽。 我们从北向南数啊，那你看黑龙江的宜春、吉林的长白山、
1: 嗯、
0: 都比咱们大连的温度要低一点，非常舒服的、
1: 嗯、
0: 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乌拉盖草原也很好、嗯、我说的是东北啊、
1: 嗯、
0: 黑吉辽这几个地方、
1: 嗯、往更北的地方走、
0: 往更北的地方会风凉，往南呢、嗯、我其实重点就是推荐三个省份、
1: 嗯、
0: 云南避开西双版纳就行、
1: 嗯、
0: 大理丽江的温度都比大连要风凉一些、
1: 嗯、
0: 然后就是湖北、
1: 嗯、
0: 恩施天然的感觉、
1: 嗯、
0: 再就是贵州、
1: 嗯、
0: 其实够用了、
1: 嗯、
0: 这几个地方。
1: 嗯
0: 嗯，然后六月份其实我还有一个地方推荐给大家、
1: 嗯、
0: 就是新疆。
1: 嗯
0: 啊，它真的是
1: 六月份新疆应该很凉吧。
0: 可以，就是温度比较舒服，而且六月是大家走新疆的南疆加北疆最好的时候。
1: 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们单位的一个姐姐他们家孩子高考、
0: 嗯、
1: 然后那个也是一个小女孩，
0: 嗯，
1: 就特别想去新疆，她带着她的女儿、
0: 嗯，
1: 妈妈带着女儿在新疆大概待了将近十天左右。
0: 嗯，
1: 她，我记得当时我还跟钟美丽提到过，就她跟我描述这个过程呢，就是一直在车上，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景点你都要在车上的车程大概5到6个小时。
0: 对，
1: 然后她说那真的是上车就要睡觉，下车就要去拍照。
0: 对，
1: 真的是这样子的。
0: 这个哈、其实也跟咱们整个生活和工作的状态有关系。
1: 嗯，
0: 咱不是这个崇洋媚外哈，咱们说、
1: 嗯、
0: 你看国外人他的休闲度假是什么，他可以拿出1个月到3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拿出1个季度的时间， 我到这个地方我就搁沙滩上躺半个月，我给我自己晒一个通红。
1: 我觉得这是因为中国跟其他的尤其是一些就是所谓的就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休假制度是不一样的、
0: 嗯、对，
1: 就是老外的那个休假周期特别长。
0: 对，
1: 真的是有1个月到3个月的，这个就是公司给你的假、
0: 嗯、对
1: 啊、
0: 嗯、
1: 你要让他像我们中国人这么工作他们是会造反的。
0: 是的。
1: 嗯
0: 嗯，但是咱们说咱们国家也是在逐渐的学习和改善。你看、
1: 嗯、
0: 我们大连今年就开始有了针对孩子的春假和秋假了、
1: 嗯、
0: 就是避开所有的节假日、
1: 嗯、
0: 他用一个周末前后再给我们休2天，哎，也可以缓解一下。
1: 当你去一个地方待1个月和你只待3天的时候，你的节奏绝对是不同的。
0: 对，我
1: 然后你因为你3天你大概只能够去走马观花、
0: 嗯、
1: 但如果是1个月的话呢、嗯、我可以走马观花之外还有个深度游。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当下中国人的我们国人的这种去旅行的传统的模式也是基于我们的假期真的没有那么长。
0: 对、嗯、所以说我也非常内疚和遗憾。
1: 嗯，你内疚什么就跟你有什么关系？
0: 我为什么
1: 我们国家的休假制度希望可以再进一步的改革、
0: 我那就遗憾的是什么，就是很多朋友不再选择传统旅行社而自由行，我是理解他们的、
1: 嗯、
0: 你看我们常规旅行社设计的产品基本上就是6到8天往返、
1: 嗯、
0: 80%的线路是6天往返、
1: 嗯、
0: 他是怎么算这
1: 6天好累，
0: 他怎么算这六天、啊、
1: 去一天回来一天，
0: 他第一天晚上半夜11:59走呢、
1: 嗯、
0: 算第一天、
1: 嗯、
0: 最后一天凌晨1点回来算第6天、
1: 嗯嗯、
0: 所以实际上6日游就是4天、
1: 嗯、
0: 但是我为什么说我们传统旅行社不能黄，不能灭绝呢？
1: 嗯，
0: 它可以解决一部分人。
1: 那你传统旅行社不应该升级吗？升级为真正的6天。
0: 那对于我们就是8日游了，这是旅游法规定的。
1: 哦、
0: 嗯，它是这样的。
1: 嗯、
0: 那我们要说为什么我们能生存得了呢？哈，以前我也挺悲观，感觉哎呀都自由行吧，我自己都不跟团玩。
1: 嗯，
0: 但是我发现什么？很多人在平常工作生活压力很大，他效率很高，他已经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研究自由行了。
1: 嗯，
0: 旅行社有什么特点哈？就不能让你睡懒觉。
1: 嗯，
0: 早晨8点半咱就得走。
1: 我不喜欢。
0: 这可以解决一部什么样的人群啊？因为我带我女儿也自由行过哈、
1: 嗯嗯、
0: 她一个自然醒到10点，
1: 嗯，
0: 吃完早餐我们就中午了，
1: 嗯，
0: 玩会儿手机她下午就能走一个地方，玩1个小时她体力就已经燃尽了，
1: 嗯，
0: 就要回酒店。
1: 嗯，
0: 但是跟团游我想跟你说不好意思，
1: 嗯，
0: 不能放过你，
1: 嗯，
0: 就这一天必须让你玩得通透。
1: 嗯，
0: 哎，早上8点给你
1: 撩起来，就感觉比上班还累。
0: 哎，对，是的、
1: 嗯、
0: 但是你是这样的，对于家长来说，我掏5000块钱出去，我不能让孩子天天跟他自然醒吧，那是度假。嗯，跟团游就是比较省心，能在最短的时间让你把这个省份最精华的地方哪怕走马观花、
1: 嗯、
0: 打上卡之后、
1: 嗯、
0: 等他大了他可以自己再来玩。
1: 嗯，
0: 是不是、啊、
1: 熊大熊二说、嗯、想躺平的话去看海呀、威海呀、青岛呀、厦门呐、想避暑就去爬山呀、黄山呐、荔波呀、武功山呐，我认为都可以考虑。荔波是哪儿？
0: 啊，是就说的是贵州
1: 荔波是吧？
0: 荔波
1: 荔枝的荔，
0: 对
2: 啊，我没有听说过，也没有去过。
0: 嗯，大小七孔，非常漂亮。
1: 嗯，
0: 绿色的水景。
1: 嗯，
0: 跟我推荐的都是一样的啊。
1: 梭罗传奇说，现在的孩子可是太幸福了，你那时候肯定没有啊。
0: 嗯，对。
1: 嗯，
0: 第二点呢，给六月出行的这个家长一个什么建议啊？他们经常会问我说，哎，周美丽，你推荐我们六月份去哪？我想问你是看山看水啊，还是看历史文化古迹呀、啊
1: 嗯、
0: 还是想这个休闲度假呀？第一问孩子。

0: 第二呢，你要作为一个什么，咱们现在这个优秀家长的达到什么程度啊，除了要安排孩子出行，你要给他搭一个同龄的朋友或者是同学，
1: 嗯，
0: 能明白我意思吗？
1: 嗯，
0: 要不然你们娘俩在这个旅途当中大眼瞪小眼，你看我来我看你，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你想吧，我跟我孩子之间年龄差是差了是28岁，就是两个人也落不到一起，我这么说大家能理解我意思吗？但是如果你能够给孩子再搭一个他同龄的同学或者朋友，那么孩子对你的态度也会更温和一些，你俩的旅途不会那么太煎熬，孩子的情绪价值也比较高，可以搭一下。你看你们相伴高中3年，你们的这个家长群里面你总有几个关系好的家长吧，对吧？你们可以一块预约一下，是这样的。我昨晚听一个高考生这么跟我说的，说我这3年的高考学习，高中学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我不点评啊，但是从家长的角度也是看到了孩子们的辛苦的，
1: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啥意思？
0: 他的意思说他也
1: 挺累。你可以给我读的书吗？
0: 哎呀，你现在跟孩子不能这么对话，
1: 啊，
0: 一定要站在他的角度去思考他的难处，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啊，这是新时代家长的心中的无奈啊。
1: 熊大熊二说，想人文底蕴，北京、西安、杭州；想小众清静，大理、松阳、建水。松阳是哪儿？我也没听说过。
0: 他这些推荐都非常好啊，但是比较适合自由行。第三点，我要跟各位家长说的是，就是肯定有很多的孩子现在跟你闹是干什么呢？你出钱你别去了啊，我跟我同学俩搭伴去，我跟大家说这一条是必须要封死的，因为从国家相关的安全的规章制度来说它也实现不了，这一点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1: 没有到法定年龄的未成年人是不允许单独出行的吗？
0: 对，是的，就是
1: 也不能独立参加旅行团吗？
0: 对，我们不可
1: 以的。这个是我们的旅游法的规定。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他
0: 必须要有他的监护人陪同，最主要的是他住店也无法实现，18周岁以下他自己独立开不了房间。
1: 18岁以下无法开房间。
0: 对，所以说今年高考生基本上都是17周岁，还差一年他们这个风筝的线就会松开了。
1: 秋刀鱼的猫说，周总好喜欢，你好喜欢周总对不对？我替你表达了
0: 啊。这个美颜已经开了100集啊。
1: 苏洛传奇说，重庆轨道2号线李子坝站穿楼而过，重庆轨道1号线跨长江飞龙在天，
0: 特别好啊。
1: 还是很喜欢重庆对不对？
0: 其实我的感觉是这样，我们大连，我一说这话徐丹又好说，你老说大连好，那咱在大连实际也非常好啊，我们硬件条件不次于任何一个城市旅游城市，其实我们可能就欠缺的是一些情感的互动啊，或者一些这个巧思妙想，多向这样优秀的城市学习啊。
1: 诗词趁年华说，徐丹节目的听友有很多，我会让我的朋友听，他是出租车司机。 Chris 说，美丽你分析的很到位啊，
0: 是不是啊？
1: 郴州那是冷门的路线呢。
0: 对，今年还在咱们大连非常火。我第二个要给大家推荐一个小众路线啊，大家可以拿出那个纸和本记一下，就是温州这个方向。为什么温州？大连今年到温州有直飞，然后以温州为中心，你可以和这个浙江相连，走一些，比如说像雁荡山呀这种。哎呀，这个比较小众的地方，人还比较少，还不太热。6月份也推荐给这个想避开热门旅游地的这个小伙伴们啊。然后接下来，其实我要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我上个周末回到了我的母校，大连最有名的大学。你知道是哪一所吗？
1: 不知道。
0: 直播间包括广播单有没有朋友知道？我毕业于呼啸山庄。大家知道是哪里吗？看看直播间如果有第一个答对的小伙伴啊，线下可以联系我，送给你一份个小礼物啊，大黑山大学，也就是大连大学。看看有没有朋友知道。我们大学一直有一个雅称叫呼啸山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一年呢就刮2次风，一次刮半年，呼啸山庄啊。一个小冷笑话啊。我回到学校之后其实有一个什么感觉，为什么今天想分享给大家，因为刚刚高考完，正好有半个月的时间，家长们要思考给孩子选什么样的这个城市，选哪一个大学，选什么样的专业。我给大家的建议呢，其实也不用太焦虑，你不用考虑说我现在给孩子选的这个专业4年后是不是在社会就业上能有吃香。 第一呢，孩子的兴趣是最重要的，尊重他的兴趣。其实任何行业，只要他够钻、够钻研，做小而美，一定能成。就是你不用考虑时下到底是计算机 IT 行业好，还是 AI 智能行业好，还是学哪一个语言。孩子没有兴趣，这四年对于他来说都是一种煎熬。那么如果问美丽给大家这个高考志愿的建议，我会建议大家可能尽量考虑往南方的城市走一走，并不是说北方不好。南方从历史的文化底蕴和经济活跃度来说，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所以给大家推荐是这样的。再就是我回了大学之后，我还有一个什么感悟哈，我就觉得非常遗憾啊，在这里也是分享给作为过来人啊，分享给更多的家长朋友们说，实际上学习是终身的。并不是说哎呀妈呀，咱终于熬到头了，一脚给这些祖宗们卷到了大学。大学之后还有考研。考研之后还有这个读博，就是学习是终身的，不一定说他读 死书到头就行。其实他如果说妈妈我就是读够了，我就不读这个传统的大学，我想找个大专，找个这个学一个做蛋糕，学一个宠物护理，我觉得也很好。只要他愿意学，学什么都不重要，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快乐，获得安全感就行。所以我也是疏导一下，因为我本身我现在是中考生的家长，这一周对于我们大连55000名中考生的家长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我们这个礼拜是中考志愿填报周，就是咱们大连的中考和高考是正好相反的，中考呢是先填志愿还没考然后高考是先这个考，考完再填，出完分儿，然后你再选这个志愿。所以无论是中考生还是高考生的家长，我们千万这个别焦虑啊，刻苦努力再加上这个人命天定，是一个玄学的加持，就是跟随孩子的这个想法，再结合你的建议，做出最终的选择就很好。就是学习有很多，并不是说读书读死书是唯一的，他学技能，在社会上他学与人相处，第四点就是他学会与自己能够自洽，其实是最重要的，可以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接受自己的继续需要向上也是很重要的啊。然后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相对来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就是第一呢，你安排孩子们出游其实是一种压力的释放。一般我给大家分析，高考生之后他们比较喜欢海岛游，然后呢游乐场、乐园游、自然风光，他不太喜欢长距离的赶车。他希望一个自然醒，一个漂亮的地方打卡，所以建议大家给孩子们选择尽量避开这个远距离长车程的大省份的游览，可以以一个城市为中心进行游览。包括我之前给大家推荐的像这个苏州、杭州啊，然后这个郴州、重庆、厦门、西安、成都，都是非常这个高考学生比较喜欢的。第二点呢，大家要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预算。有一个评价高性价比的省份推荐给大家，也可以说是咱们大连的一奶同胞了。就是哪里呢？山东省。因为咱们大连这个历史的原因，闯关东啊，包括我自己，我是祖籍是山东莱阳的。那么大家也可以选择去山东半岛旅行，青岛啊、威海、烟台都非常适合。大连现在往这个方向走，坐船6个小时就能到。关于青岛，我觉得徐丹也可以有很多好玩的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你觉得比较适合这个年轻人的地方。
1: 刚刚我们那个抖音端断了是因为什么呢？我换了个手机哈。
0: 有没有可
1: 能？然后显示那个电话就超级热超级热，设备过热，然后我现在换了另外一个电话。sorry 抱歉了大家。这刚刚开播，然后 Chris 说这太可惜了，刚刚点的几千赞我都白点了。
0: 我说刚才我这说这么长时间，大家都没听见呢。
1: 不白点不白点哈。当然我们还有广播端的直播，我们广播端跟抖音端是
0: 同步的
1: 啊。谢谢大家，然后欢迎大家又继续回到我们抖音端的直播间。谢谢熊大跟熊二，他说这次好了，诗词趁年华，谢谢大家。一朵云说我是山东济宁的，
0: 是吧？我是山东莱阳的。所以直播间里包括这个广播端的朋友们，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老家是哪里。 我小时候五六岁的时候还回过去，我还有一张照回去过、
1: 嗯、
0: 我有一张照片哈，头戴大红花、
1: 嗯、
0: 这个脖子上围着黄色的纱巾、
1: 嗯、
0: 穿着小红鞋在山东的亲朋好友家的客厅给人家跳舞，我还有这么张照片。
1: 嗯，
0: 嗯，所以咱们中国人这个团聚的理念就是归乡归祖，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所以说首推啊，如果咱们的预算有限，哦，我可以考虑让大家见一次山东半岛，它也不热。嗯，山东的青岛，徐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觉得哪一些地方比较适合年轻的孩子们打卡？
1: 年轻的孩子们，孩子不年轻
0: 啊，
1: 年轻的孩子们，
0: 因为我觉得我虽然42，我觉得我心里也是个孩子啊。
1: 嗯。Chris 说，哎呀，周美丽形容的太有画面感了，乐死我了，
0: 真的、那个、
1: 还有纱巾
0: 啊，我那小手一挽、
1: 嗯、
0: 一会儿我给你直播间跳一个
1: 啊、嗯，好的好的好的，我们这个抖音端稍微稳定一点哈，我们就会把镜头切给那个周美丽了哈。
0: 嗯，
1: 刚刚那个是华为，现在那个是苹果，所以大家可能在色调上看到有略微的差别，也可以跟我们评价一下你更喜欢哪部手机的直播、
0: 嗯、
1: 熊大熊二说浙江的丽水、
0: 啊、
1: 松阳就被称为江南最后的秘境、
0: 嗯、
1: 杨家塘村的金色土墙古村落梯田人少治愈、
0: 嗯、
1: Z 说这是淳朴的周女士呀、
0: 啊、请叫我周美丽
1: 嗯，刚刚因为我在关注我们抖音端的切换，然后美丽一直在跟大家聊，我也没有插话、
0: 嗯、
1: 那么总体而言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说不是带着参加中考和高考的，比如说年轻的朋友要自由行、
0: 嗯、
1: 或者你要去哪儿玩，给大家规定的这个时间节点，周美丽的建议是在6月23号到7月15号之间。
0: 是。
1: 那么对于要高考结束之后带孩子出行的家长而言呢，你应该是从明天开始就要赶紧规划了，也可能人家之前都已经规划好了哈。
0: 对，
1: 提前定好了。
0: 很多人都已经定好了。
1: 对，那么也推荐大家想要去凉快的地方，周美丽给大家一些建议了，比如说往大西北走，
0: 嗯，
1: 往东北的更深处去走啊，或者去一下内蒙古的大草原、
0: 嗯、
1: 啊，还有刚刚他推荐的山东半岛，
0: 对，
1: 大家坐船就可以去了。因为我是五一的时候去了、
0: 嗯、
1: 山东的烟台和青岛、
0: 嗯、
1: 所以美丽可能刚刚把这个球踢给我，让我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嗯，
1: 我觉得跟大连的区别饮食习惯上几乎没有。
0: 嗯，
1: 所以如果你是要有一个美食之旅，不建议去烟台和青岛、
0: 嗯、
1: 你会觉得没意思。
0: 嗯，
1: 我觉得吃货
0: 吃的都差不多，
1: 什么都一样。比如说我有这个大连的焖子呀、
0: 嗯、
1: 烤鱿鱼呀、海肠捞饭呀、鲅鱼馅的饺子呀，甚至还有周美丽最喜欢的，你喜欢吃某某品牌的一个饺子。
0: 嗯，
1: 后来我发现，因为有一次我们聚会是在那儿，就是各种颜色的饺子、墨鱼的呀什么的、
0: 啊对对对。
1: 后来我发现他总店是在青岛，他总店是青岛，
0: 啊、
1: 对、
0: 嗯，
1: 所以。你如果是一个吃货，我不建议你去青岛或者是烟台，因为你几乎不会感觉到在美食上对你有什么味蕾的刺激。
0: 嗯
1: 啊，然后你去烟台大概就那些吃的跟大连比较像，不过就多点苹果而已，到处都是苹果汁儿、
0: 嗯、
1: 你可能也觉得不会受到什么样的刺激。但是如果你是一个看风景的人，你是一个看历史文化的人，我倒是觉得看建筑的人、
0: 嗯、
1: 可能这两个地方还挺有特色的。我前一阵子看央视的城市风华录，
0: 嗯，
1: 天哪，我发现没有大连，没有青岛，但是烟台，就那一集讲山东的城市，他选择了烟台、
0: 嗯、
1: 然后你才发现烟台的历史是那么的厚重。
0: 是的，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对历史人文感兴趣可以去、
0: 嗯、
1: 啊，但是的确温度非常低、
0: 嗯、
1: 我觉得烟台的温度要比大连更低。
0: 对，是的。 嗯， 嗯，然后我第二个旅游目的地给大家推荐，因为我现在也包括刚才徐丹啊特别善解人意、
1: 嗯、
0: 他说你看周晨你一推荐娘俩出去玩，
1: 嗯，
0: 玩一个礼拜干10000块钱、
1: 嗯、
0: 那么有没有相对来说比较经济一些的，第一个我推荐了山东，第二个我推荐的是长白山。
1: 因为我是觉得让所有的孩子去享受高考之后的放松、
0: 嗯、
1: 是每一个孩子的权利。
0: 对，
1: 那我们不能说，哎，你们家有钱，你去吧，你或者你们家经济条件一般就不去。我是觉得，真的像美丽说的，风景游人，就是每个城市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
0: 对，
1: 你不能说北京特别好，然后郴州就不好，就不是的。
0: 嗯、
1: 在你现在经济能力还不是特别强的时候，
0: 嗯，
1: 要依赖父母出去旅行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适当的选择一点性价比比较高的地方。
0: 是，
1: 小城也有小城的美。那有一天。你像刘强东一样，上学的时候都是村里的老百姓凑的钱让他上的大学、嗯、可是有一天人家自己有能力了，可能人家可以整个欧洲去旅行，对吧？
0: 对，
1: 所以没有问题的。那接下来美丽给大家推荐一点 性价比相对比较高，然后可能3000块一个人就能够搞定
0: 的
1: 那种小城，住得很舒服，
0: 对，
1: 吃的也很舒服，而且我觉得小城最重要的是你的出行成本会非常低，
0: 是
1: 啊，就不用上一个地方要2-3个小时。
0: 哎呀，刚才徐丹在分享这一段这个感受的时候，我一下就涌起了一个什么想法啊？如果现在直播间包括广播端有这样的家庭，无论你是高考的孩子，还是这个家长，我想说，如果受这个经济条件的这个局限，包括家庭的这个现实的情况，即使不能够在6月份给孩子安排一场作为毕业礼物的旅行，也不要有遗憾。因为我就没有享受到这个福。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我想呢，我是20多年前的这个高考啊，我当时高考完的第二天，我应该就是出去打工了。现在这个商场应该没有了，在新宫街以前有一个机车商厦旁边有一个百盛，我到那儿就有个品牌，我不知道老大连人知不知道，叫做莱曼，Lady and Gentleman， 到那儿我就开始卖衣服了。所以说我们可能在这聊得这么开心，给大家很多旅游推荐，其实无形当中不能说是伤害了一部分家庭，也是对一部分家庭来说也是各种滋味，自在心中。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条件够稳定，又有这个结余，我们就根据丰俭由人自己家的预算做出合适的选择。如果没有，也没有必要遗憾。家长能够托举你到17岁往后的路，多数还是要靠孩子自己来完成的。
1: 我觉得真正厉害的小朋友，就是你完全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你去打工呗，然后自己赚了钱，你7月份去玩也是一样的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对，我觉得那更牛，就我自己高考了，然后我不用爸爸妈妈给我赚钱，我自己赚钱。你会发现其实你在朝你的18岁的成人礼的那个阶段又走进了一步，然后你会觉得你自己很有成就感。我自己最不认可的价值观就是一切都要去埋怨别人，埋怨命运对他不好，埋怨爸妈，埋怨老天爷给我出生这个家庭不好。我觉得这个本身就不是你将来能够获取成功的一个必要的心态。好吧。熊大熊二说，周总的母校是大连大学呀。
0: 是的，是呼啸山庄。
1: 他问，请问周总去天津看球赛开心吗？他怎么什么都知道？
0: 不怎么开心，伤心太平洋呀。
1: 谢谢诗雨送出的粉丝团灯牌。熊大熊二又提到了这个很多地方，比如说浙江杭州的西湖灵隐寺、九溪十八涧、河坊街，初夏赏荷也刚刚好。
0: 是的，这些地方都不错。我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咱们离大连比较近这个吉林的长白山。
1: 阳光女孩跟你说，怎么了周美丽，庄河大孤山也挺好
0: 啊。是啊，庄河的旅游资源那就不用说了，
1: 大孤山这个季节去很好。
0: 大孤山最近这一年啊，被炒火了。还是那句话，就是可能人到中年的体会能更深刻。你的这个努力拼搏、学习、机遇、伯乐和这个玄学的加持，是共同铸成了你这个人生轨迹的一个。
1: 大孤山是这样的，就这个季节大家去正是，环境最好的时候吧。因为我去的时候就是还没有是春天的春夏的感觉，草也是枯黄的。我是几月份去的？我忘记了。3、4月份
0: 立刻马上去。
1: 那你看现在就是那个花也开了，草也绿了，那银杏树也不是枯黄的了，是吧？然后呢，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你去那儿旅行，你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因为相对很便宜。
0: 对
1: 啊，时间也不长，然后在那儿住，你可以去东港住。
0: 对，
1: 东港住的比较便宜，吃的也挺好的，海鲜也挺便宜的。
0: 对，
1: 现在虽然没有大草莓，但是有蓝莓，也挺便宜的。
0: 是
1: 然后也可以去逛一逛。
0: 对，
1: 是不是？所以大孤山挺好的哈，挺好的。你还可以去许许愿，愿你的分能够更高一点
0: 啊。是我刚才不说吗？科学的尽头是学习啊。
1: 向梦微光说，我想去找周美丽买一点莱阳梨。他什么时候这个业务了？
0: 他说因为我的老家不是山东莱阳吗？因为山东的莱阳梨是特别有名的啊。
1: 大孤山还有庙会呢，这个真不知道。
0: 是的，定期会有阴历，会有庙会啊。
1: 这又增加了，大孤山也有樱桃呀，东港也有樱桃呀。
0: 樱桃咱们大连本地就能解决啊。咱们大连的樱桃在全国都是有名啊，北纬39度，阳光普照时间又长，然后这个含氧分又高，此时此刻又正是咱们大连樱桃的收获季。但是说实话，今年呢，大家如果去采摘，包括购买樱桃，希望大家最近就开始办。为什么？支持本土经济，咱本地的老百农民也不容易，连下了几场雨，今年的收成一般。 都赶着把果摘下来。所以
1: 你有没有发现樱桃一点都不甜？今年，
0: 今年雨水有点大。

0: 下了几场雨，但是还是这样吧，心怀感恩，大自然的馈赠，总之还是有的吃。如果大家就是不要等到说端午节了，本来说今年一开始气温有点低，我感觉樱桃的成熟会在六月的中下旬，但是现在已经全都好了，已经全都好了，口感也不错，但是产量有点偏低，所以大家无论是上早市还是及时买樱桃，包括说想举家周末自驾上樱桃园采摘，把这个计划安排在六月中旬之前，就是这个周末就安排。
1: 哎，樱桃现在陆地的也熟了吗？
0: 熟了，熟了，已经全面这个出来了。你看中间下了这
1: 我老是觉得炎热的季节樱桃才甜，
0: 咱们中间啊大连我都数的下了五场雨，中间穿插了几次高温天气，已经都熟了。正是好时候。
1: 好的，好的。
0: 而且昨天咱们那开发区金石滩好像还下了一会儿那个
1: 冰
0: 雹，所以对农作物的生长都有影响，所以说这个樱桃咱就不用上装盒单独吃啊，支持一下咱们本地的大连的大樱桃。我接着往下推荐啊，因为咱们这个时间也是比较有限的，很多家庭还是要摁着计算器来规划本次的这个旅行的。第一个是山东的推荐，第二个是长白山。长白山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好多人没有概念，长白山它其实是分西坡、北坡跟南坡的，东坡咱去不了。
1: 三个坡有什么区别？
0: 东坡咱去不了，东坡在朝鲜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区别啊，西坡是什么呢？你要爬1236登台阶，上去看，正好能看见这个天池360度全看得见，一口大锅看得特别清楚。那么北坡是什么呢？北坡你最后要坐20多分钟的越野吉普 Z 字形上到上面，你看见的天池大概的角度啊是不到60度，就好像你家的窗户开一半打不开了，你看到的不是全景，相对来说啊，那么南坡也能够看到全景，相对来说，你说西坡北坡人都多，那你就去南坡。南坡相对来说它原生态一些，但是你如果问美丽，如果我只能去一个坡，我会推荐你去西坡。为什么？第一，上去能够看到全景。第二呢，我们去长白山不是就为了看这口水，它每个这个坡配套的景区景点还有其他小景点，西坡有锦江大峡谷，地下原始森林有很多很漂亮的。长白山我会推荐大家是每年的7月10号左右去。
1: 去长白山看什么？
0: 看天池水，看原始森林，看地下的梯子河。
1: 你觉得小孩会喜欢吗？
0: 如果你是这样的年轻人，他们会买那个罐装的啤酒，上面写着这个不是给他什么天勇闯什么带着蓝色的这个啤酒罐去打卡。
1: 我的意思是，就是这种参加完高考的小孩会喜欢这样的一些景点吗？
0: 自然景观就分人有的人他喜欢睡到自然醒就打卡一个城市，有的喜欢自然景观，有的你看我有的，
1: 你刚刚的描述其实相当于我要爬很长时间的山，然后去看自然景观。我这个，我觉得对于很多的小孩都不会喜欢，
0: 还有点高原反应。
1: 对，
0: 如果喜欢博物馆文化的朋友的话，你可以重点选择西安、成都跟北京。有些比较沉浸式的孩子，他是喜欢那种历史文化底蕴的地方。
1: 其实你为什么没有推荐澳门呢、香港啊这些地区？
0: 香港澳门呢，是第一呢，它温度来说现在已经热起来了，你要是扛热的话，是可以选择的。第二点呢，还要考虑到是办证，很多人他一拍脑门，全是中国的，我拿着身份证就去，暂时还是不可以的，一国两制嘛，
1: 你要有港澳通行证，
0: 对，还有签注，办理这个呢，很快的，5到7天就能办下来。我为什么没有重点推荐香港澳门呢？就是会考虑到比较偏热一些，而且。说实话，咱们大连呢，现在到香港是有直飞航班的。如果你走直飞航班，玩一个礼拜的预算是要达到6000左右的。
1: 现在从大连飞香港的直飞是几个小时？多少钱？
0: 往返的机票的成本应该是要突破3000了。
1: 往返还是单程？
0: 往返。
1: 那很便宜啊。
0: 但是有可能很多人还是感觉，如果这个往返
1: 现在从大连飞香港就1000多。
0: 往返的话3000多块钱。
1: 对。我为什么提呢？是因为我觉得啊，因为前一阵我有一个女朋友跟我聊到，他们家小孩比较小，刚上小学，然后就说我想让他去考这个香港大学。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希望他能够有这个国际视野，将来然后考到国外的大学去，因为那边大学也是全英文的教学嘛。我就在想，如果我们能够让高考 因为他涉及到填报志愿了，虽然分儿没出来，
0: 嗯，
1: 然后或者中考之后的小孩能够多去一些，或者去北京看看北大、嗯、也可以啊、
0: 嗯、
1: 就我就觉得对他未来的这个学校的嗯，憧憬也好，对于中考的小孩叫憧憬了。
0: 嗯，
1: 那么对于高考而言，就是我可能在报志愿的时候，我更加的有具象了、
0: 嗯、
1: 啊，是不是会更好？我不知道有没有家长想过这个问题。
0: 有的，但是他们的这个规划时期是可能更早，在半年之前，
1: 嗯、
0: 他们就已经因为、他已经有目标选择了。
1: 嗯，
0: 包括你说的这个香港的教育资源呀，
1: 对，
0: 然后福利的这些待遇都非常好。我之前还刷到过有一个985的爸爸、
1: 嗯，
0: 一个人在香港那个做跑腿、
1: 嗯、
0: 就是为了能够靠一个人托举孩子未来能够在香港定居啊，
1: 嗯嗯、
0: 或者是求学。
1: 嗯、
0: 这个就是人生命运的各种不同的选择。
1: 嗯，
0: 就是跟随本心来做这个选择就行。嗯，
1: 就有一些家长如果现在经济实力允许的话，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
0: 这样的一个规划了啊。
1: 所以说那个怎么没说延边呢？长白山呢，离延边很近啊，
0: 对，
1: 延边的那个小菜多好吃啊。
0: 嗯，它一般长白山的话可以搭配着这个延吉，像延吉的水上市场啊、西市场啊、这个朝鲜民族村呐、啊，都是非常好的，包括延边的博物馆也都非常适合大家看、
1: 嗯、
0: 我为什么重点推荐一些这样的地方呢？因为它是不受机票涨价的、
1: 嗯、
0: 火车票是恒定的，
1: 嗯，
0: 高铁5-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的地方。
1: 嗯
0: 嗯，第三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如果你预算有限、
1: 嗯、
0: 又想给孩子第一可以开阔视野，同时如果他大学选的是文史类的考生的话、
1: 嗯、
0: 我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西安、
1: 嗯、
0: 西安的话、
1: 哎、西安这个季节
0: 热了已经开始热了。
1: 那么还有就是说吃的呀住的呀贵不贵这个季节？
0: 相对其他热门的旅游省份城市来说，西安的价格不贵，无论自由行还是跟团，人均的一周的花费应该不会超过3000元就能玩得不错、
1: 嗯啊、
0: 嗯，就能玩的就所有的费用，所有的费用都算上了。
1: 而且我觉得小孩会喜欢那儿的吃的。
0: 而且我跟大家说，平常可能大家对这个传统旅行社嗤之以鼻、
1: 嗯。
0: 如果现在你听完这期节目，
1: 嗯、
0: 你预算不超过2000块钱，2000块钱左右的话、
1: 嗯，
0: 你也可以联系大连各大的旅行社。
1: 嗯、
0: 我们6月份现在还有西安特价团，人均的预算就2000块钱能玩一个礼拜。
1: 特价的质量怎么样？
0: 就是西安一地的半自由行、
1: 嗯、
0: 会有1-2天是需要你自己安排行程的。
1: 你这2000含机票
0: 含机票
1: 住宿一个人才2000块钱，
0: 而且还包含西安的一些核心景点、
1: 嗯、
0: 兵马俑啊、
1: 哦、这些门票也都含了、
0: 都含了、
1: 嗯、说的我都心动了呢、
0: 嗯、对，人均也就是2000左右、
1: 嗯、
0: 所以如果你们
1: 这个阶段是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
0: 这个价格我觉得可以6月25号之前都可以，
1: 那其实挺适合高考毕业生、
0: 嗯、
1: 高考的孩子的。
0: 对的、
1: 哦、
0: 嗯，有些孩子说我又不要走那么远，也不去爬华山、
1: 嗯、
0: 也不去看乾陵法门寺、
1: 嗯、
0: 也不要开6-7个小时去壶口瀑布的话、
1: 嗯、
0: 我就想西安一地深度游、
1: 嗯、
0: 人均2000，现在大家听完我这节目跟大连各大旅行社都能找到。
1: 不行就必须跟周美丽联系
0: 啊，那我没交钱，居然不用这么偏爱我啊。
1: 就是偏爱你，
0: 而且这个行程是不进购物店的。
1: 嗯，几天啊？
0: 5天往返，
1: 含一去一回那2天的
0: 机票，
1: 实际上在当地是3天。
0: 但是如果你选好的话，有的特价团是早晨去晚上回、
1: 嗯、
0: 不就等于4天了吗？
1: 嗯，
0: 有的。
1: 嗯、
0: 现在还能报得了这样的团、
1: 嗯、那真不错
0: 啊、酒店住宿都含
1: 了。那家长想想，你看你跟孩子去两个人大概4-5千块钱就全够了，
0: 5000之内算上你个人的花费，
1: 嗯，
0: 还是不错的。
1: 嗯，好的。是的，周美丽就是做旅行社的呀，不然她能谈到这个东西吗？因为我在节目上说真的算广告，大家可以进入我的粉丝群，然后我回头把周美丽的联系方式给到大家、
0: 嗯、
1: 好不好？或者你去搜她的那个视频号爱莲说周晨、
0: 嗯、
1: 大连的莲，然后你们俩去联系。
0: 嗯
1: 嗯，好吧。
0: 嗯，谢谢大家，
1: 她还是非常靠谱的啊、
0: 嗯、
1: 谢谢仙儿的粉丝团灯牌。仙儿怎么才来呢？熊大熊二问周总，现在还有飞机的燃油附加费吗？
0: 嗯啊，有的，而且还非常、
1: 嗯、
0: 非常不低。
1: 前一阵降了2次，但降的幅度仍然没有回到之前、啊、没降之前。
0: 我记得我刚干旅游的时候哈，20年前、
1: 嗯、
0: 往返的税金一个人就是100块钱。
1: 嗯，
0: 现在呢往返的税金在2次降价之后、
1: 嗯、
0: 平均值是400块钱。
1: 嗯，
0: 机票的税金，
1: 20年前的一个物价上涨、
0: 但是也可以、这个是整个的什么原油啊这些方方面面。 其实你要是做好预算的话、
1: 嗯、
0: 这个不是核心的啊，都必然会产生的。
1: 嗯、对，
0: 嗯，
1: 熊大熊二说谢谢周美丽，还给你送了小星星。
0: 嗯，
1: 我们大概还有6分钟的时间，让美丽把继续给大家带来的推荐说完。
0: 好的，其实我也有很多的这个推荐啊。刚才我们只是局限于了国内游，其实出境也有推荐的。 因为毕竟你看大学生他是。

0: 这样的，他大学的开学啊，一般是在八月的最后一周。他不会让孩子太早军训，他不像高中，高中基本上要八月中旬就要开学了。所以说，如果你想他们在6月24号填报完志愿之后，7月初就能知道自己的录取结果了。所以对于这个高考生来说，他从7月中旬到8月中旬，他会有第二次的一个出游高峰期，有一个月的时间。
1: 第二次是什么时候？
0: 7月中旬到8月中旬。因为他的这个录取结果也出来了，就等着大学召唤他去这个军训了，而军训
1: 就更加放松了，
0: 更加放松了。
1: 而且我觉得可能就去到一个特别好的学校，他会很开心，然后家长也觉得，哎，给你一个大奖励吧。
0: 对，给咱们就是不接，虽然说中国非常好啊，但是国外我有几个地方推荐给大家。那么推荐所有的前提是什么？大家马上把你的护照打开。你要看一下你的护照的有效期，如果有效期不足半年了，这本护照就要换新，
1: 赶紧去换，
0: 赶紧换护照。现在护照是全国通换，你即使户口不是大连的，你已经是新大连人，但你户口还在什么黑龙江、吉林，都能在大连办护照。本人拿着身份证旧护照，到任何的行政服务大厅，周末都能办理，7天就能到家。国外因为时间哈只有4分钟了，我用快一点说，国外我给大家首推一个国家，思密达，韩国。为什么？大连飞韩国比飞北京、天津都快，1个小时就到。1个小时就能到啊！
1: 如果飞济州岛的话，现在还是落地签吗？
0: 飞济州岛是免签，可是，大连到济州岛的航班停飞了
1: 哦，
0: 你必须要转机过去，所以那你就不如，
1: 所以你还是要正常的办签证，
0: 还要办签证的，好多朋友说，哎，我听说跟你们旅行社走，韩国免签了，从国家层面这个新闻是这样的，但实际上旅行社还是要看你的经济实力的，然后呢，第一
1: 去韩国没那么难，亲爱的们啊。
0: 是的，去韩国你只要有20个条件满足一个就能去。你说20个，我一个也没满足。
1: 随便说3个啊，你随便说3个，20个里面挑3个，大部分人可能会有的，
0: 是吧？本科学历，
1: 本科学历，
0: 信用卡、金卡，月收入过5000，然后比如说是公务员或者教师，个人我刚才说的是自由行签证，我说的这些你能办下来5年多次往返，你说我这些有点费劲，我跟团呢，跟团你就是有个班上就行，你交没交社保吧，就是交社保就行，开工资就行。
1: 而且很多小女孩挺愿意飞韩国去逛一逛。
0: 虽然它这个地方你看它的景观比较偏小，但是买东西可能相对来说化妆品价格合适。
1: 就你去韩国之前呢，尤其一些女孩你会觉得很好，去了之后你就会发现滤镜碎了一地
0: 啊，
1: 因为你要逛自然风光，完全没有办法跟中国比。真的跟我们中国的最小的城市没法比，
0: 一针见血啊！
1: 然后你会觉得它就是一个袖珍的很迷你的一个地方，我连过马路都觉得马路窄啊！但是如果你就是想纯感受一下韩剧里的美食，
0: 而且也不累，
1: 对，然后就是想买买衣服、买买化妆品，还是挺合适的，
0: 很休闲，而且预算也不用太高。
1: 是的，
0: 你就是这一个礼拜人均的预算就是5000块钱，但是你买回来这东西省的钱也不少，这是我第一个要推荐的。第二个我给大家一个误区啊，虽然只有2分钟了，暑假不要去澳洲和新西兰。为什么？因为此刻澳洲、新西兰因为跟咱们半球正好相反，
1: 很冷，
0: 它现在是秋天和冬天。你如果说，哎呀，孩子一下考上北京北大和清华了，还有什么上海交大了，我要大奖励他一下，那你就奖励他欧洲。因为此时此刻德国、法国、意大利、瑞士跟咱们的气温是基本上一致的，
1: 没错。好的，特别谢谢周美丽，也谢谢所有在和我们在广播端和抖音端分享这1个小时的内容的朋友。中间的这种断播很抱歉了哈，我明天要解决一下技术层面的问题。美丽在这部手机里就超级好看，是吧？
0: 是吗？
1: 因为那个这个角度不错，
0: 是吗？显得我双下巴都藏住了啊。下次手机后面可以安个小风扇，就可以降温了。
1: 好嘞，拜拜，谢谢大家，拜拜。

0: 1067好天气，
1: 带你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雾，沿海呢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4到5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呢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会在18到25度之间变化。

本普通的课本，带你走出教室，亲近自然，穿越历史。准备好了吗？一起出发，跟着课本去旅行。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脚踩大地，感受泥土的能量，晒晒太阳，拥抱自然，感受神清气爽的风和空气，活在能量的顺流里，是保持身体健康和精神愉悦的关键。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Young Radio 午间时光。

0: 上美好。一只蝴蝶在巴西轻拍翅膀，引起德克萨斯州的一场龙卷风。蝴蝶效应正在我们身边发生。
1: 渴什么渴？不就点尾气吗？
2: 快把水龙头关上呀！
1: 关什么关啊？不就点水吗？哎，再给我个塑料袋。
3: 够装了。
1: 不就个塑料袋吗？
4: 举手之间，空气越来越浑，河水越来越黑，垃圾越来越多，森林越来越少。
0: 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改变，
5: 共创和谐，从你我身边做起。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要大笑，要做梦，要奔赴山海，要与众不同。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1067好天气。带你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那今天白天到夜间呢，全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有雾，沿海呢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呢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会在18到25度之间变化。

世界太大，远方太远，感受喧嚣中的宁静，生活在别处，家住大海边。

0: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偷懒在午后，一天最应该放松的时候，让双手离开鼠标键盘，用咖啡杯取而代之，让眼睛离开手机电脑，用窗外的风景作为代替。那耳朵呢？当然是慵懒的旋律和从容的言语，片刻也是享受。 FM 1067 Young Radio， 我有我的样。

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拾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儿，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首烟火，一首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惬意。心闲如静水，无事亦匆匆。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0: 现在是下午3点。
1: 少年是一朝觉醒的经验，雏鸟成大鹏，长空尽翱翔。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0: 1067好天气。
1: 好，一同来关注这一时段天气方面的情况。大连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偏西风3到4级。气温情况，大连18度到25度，旅顺18度到24度，金浦新区17度到25度，长兴岛18度到25度，瓦房店普兰店14度到26度，庄河14度到25度，长海17度到24度。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0: 我以为最美的日子当是晨起拾花，闲来煮茶，阳光下打盹儿，细雨中漫步，夜灯下读书。在这清浅时光里，一首烟火，一首诗意，任窗外花开花落，云来云往，自是余味无尽，万般惬意。心闲如静水，无事亦匆匆。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1: 贝贝，别忘了做作业。
2: 哦，知道啦。
1: 贝贝，别忘了练琴。
2: 知道啦。
1: 贝贝，别忘了练字。
2: 知道啦。
1: 贝贝，别忘了。
3: 别忘了，他还是个孩子。关注孩子的成长，别给稚嫩的肩膀施加太多压力，还他们快乐童年。
4: 从关心你的孩子开始。

0: 现在是下午4点。
1: 无所谓胆怯，无所谓失败，无所谓天高地厚，南墙回头，因为少年是不染世故的鲜活。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106.7 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FM106.7 Young Radio。

0: 1067好天气。好，16点钟的时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大连气象台在今天下午发布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气温情况，大连18度到26度，旅顺17度到25度，金浦新区18度到25度，长兴岛18度到25度，宝房店普兰店15度到27度，庄河13度到26度，长海17度到24度。那随着前期降雨过程的结束呢，全国南北多地都已经被高温的热浪来席卷了，进入了大范围的晴热少雨的模式。那依托的这个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的这个调节呢，咱们大连的气温依然是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的节奏开始加快了，我市大部分地区的温度都升到了25度附近，非阳光直射区域的体感仍然是比较舒适的。预计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天为主的天气，那么气温呢也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在26度附近，到了周五气温还会升高，会上升到27度。晴天阳光很充足，中午时段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所以大家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晒的工作。那么而且呢，提醒各位，我们外出的时候最好要佩戴好太阳镜、太阳帽等一些遮阳工具。那预计周五夜间这种晴热的天气将会告一段落，随后会转为多云的天气，其中周六有阵雨和雷阵雨的天气，气温会小幅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温度会在25度，最低气温会在18度上下。所以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并且合理的来规划相应的行程时间。
1: 关于爱的花样表达，点击成长的万种可能，有爱的成长不一样。 FM 1067，周一至周五下午4点，爱成长，看见成长的神奇，创造生命的可能。

答了很多的家长想要说的，对孩子说啊，那真的我们有满腔的爱想要给到你，可是你为什么就感知不到呢？我们给了你那么多的爱，但是为什么你给到我们的回报却和我们想要的完全不一致呢？啊，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些状况吧，所以呢，现在呢，很多的家庭当中啊，家长和孩子的关系呢，是一个很焦灼的状态啊。先不说孩子，很多的家长呢，也已经进入了焦虑期。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想要和家长说的就是呢，中国式家长的焦虑呢，真的没有什么多大的意义。我觉得一听这个名字，家长们会说，你这是站着说话不嫌腰疼啊，那怎么能没有意义呢？如果不着急，我不去敦促他学习，或者我不提给他提这样的一个那样的要求啊，那么那能行吗？包括什么学习成绩啊，才艺的比拼呀、还有这个啊，你看朋友圈一打开，好多人在发的，你看人家孩子，再看看我们家的孩子。所以每每到这个时候呢，家长们都恨不得卷起袖子啊，替着孩子把所有的事情都操办完，就是我们那满满的爱呀、都想一股脑的用我们认可的方式倾泻给孩子。可是这一切真的是孩子所需要的吗？或者说你这样做真的有用吗？那今天的这篇文章呢，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中国式家长的焦虑到底为什么是毫无意义的。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这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家长们为什么这么焦虑呢？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了很多流行的谬误，自己啊把自己搞得太紧张太累。试试看能不能把你一颗焦虑的心轻轻地放下，去体会那种只用眼光欣赏，不去动手改造，只提供鼓励和支持，不强加压迫和重负的父母之爱。我们的孩子呢，都是一只薛定谔的狗。虽然做父母的总是忍不住想象孩子的未来，但在无限多的可能性中，孩子到底会有怎样的人生，终究是你无法决定的。那么无论你怎样焦虑，都不可能消除生命成长的不确定性。我们说目前呢，很多的父母呢，其实呢都是处于一种过度焦虑的状态。孩子呢，只不过是一次的数学考试没有考好啊，那就头皮发麻，说完了完了，看来他没有数学天分哎，这以后小升初、中考、高考可怎么办呢？数学是高考必考的科目，看来呀，他就考不上什么好大学了，这上不了好大学，这一辈子不就完了吗？想完之后呢，就半夜披上衣服起了床，就开始上网搜索提高孩子数学成绩的方法，然后第二天一大早又开始到处打听哪里有好的数学培训班，晚上就带着孩子去交钱报名了。那还有一些父母呢，好像如果没有事情可以焦虑就活不下去似的，先是焦虑孩子说话晚，孩子会说话呢又焦虑孩子没礼貌乱打人，这孩子不打人了又开始焦虑孩子怎么就学不会那个拼写，当孩子会拼写了又焦虑啊孩子在班级上不主动发言。总之前面的焦虑刚刚消失，后面的焦虑就接踵而至。那这种焦虑是有益还是有害？我们说关键呢是在于度，焦虑程度要和事情的危险程度相匹配。比如说老虎，那它会吃了你，会非常危险。而狐狸，它会吃你家的鸡，使你的财产遭受重大的损失。而野猫呢，会偷吃你家的鱼，当然也是一种财产损失，但是你辛苦一点，多打一点鱼，也就弥补回来了。那面对着这三种危险，你的焦虑水平应该和它们对应造成的威胁相匹配。对老虎产生的焦虑最多，狐狸次之，而野猫则是最少的。在刚到美国的时候呢，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故事，有一位女生给在国内的父母写信，信的内容是这样的，她说

爸爸妈妈，我在美国一切都好，最近呀还交了男朋友，他虽然只是初中毕业没有工作，但是没关系啊，我向同学借钱给他用，因为真爱是无价的。他呢比我大19岁，对我啊就像对女儿一样的疼爱，我很喜欢这种感觉。他有的时候不开心了会打我，但是呢我不会怪他的呀，因为总是我先惹他生气的。他有很多的爱好，比如滑雪。我们上周啊一起去滑雪，他把我拉上了黑道，我的两条腿都摔断了，所以我现在是躺在医院里给你们写这封信。好啦，其实前面说的都没有发生，我在美国一切都好，没有交男朋友，身体也很好，只是这个学期有一门功课没有及格。显然这位女生呢是怕父母啊对她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大发雷霆，或者过于担心，因此呢就虚构了前面那些更糟糕的场景，先吓唬父母一下，等到父母担心到了极点才说出她遇到的真正的问题。而这个时候她的父母肯定已经发现啊，功课不及格，哎呦，这个以前他们非常担心的问题，其实是野猫级别的啊，和女儿的生命有危险，摔断了两条腿，被老男人骗相比，那这些都是老虎级别的啊。你看这两种忧虑比较起来呢，其实呢功课不及格也就是野猫级别的那个焦虑呢根本就不是什么大问题。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总是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啊有的属于老虎级别，比如那些严重影响孩子健康乃至威胁孩子生命的重大疾病和意外事故，有的呢是属于狐狸级别，虽然不致命但可能显著的会影响到孩子的未来，比如道德品质啊、社交障碍啊、还有学习障碍啊等等。但大多数的问题啊真的是只属于野猫级别，从长远看并不会对孩子产生不利的影响。比如说一次考试没考好，对你安排的兴趣班没有兴趣，还有和别的孩子在操场上打了一架。那遇到老虎级别的问题，你就应该整夜睡不着觉，心急如焚，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解决。遇到狐狸级别的问题，你就应该高度重视，仔细研究，一步一步认真解决。而遇到的那些野猫级别的问题，你当然也要应对，但完全没必要彻夜不眠，大动干戈。如果你对一些影响不大，可以逆转，或者大幅减轻后果的问题，却焦虑不已，好像生死攸关，前途命运在此一举，那你就要清楚，这些过度的焦虑就是自找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就是焦虑太多啊，你当心变蠢哈。因为过度的焦虑呢，让你使用过多的资源去解决一个次要问题，从长远看啊，真的是得不偿失。下面呢，举三个例子，都是人在过度焦虑的状态下可以犯到的简单错误。第一个呢，就是低估选择的机会成本。那么儿子今年6岁，家长们在一起啊，聊得最多的就是给孩子报什么辅导班。那有的说，哎呀，6岁之前是学外语的第一敏感期，必须要早点开始呀。哎，听说某某培训机构的外教不错，我们一起报吧。还有的说，你看现在小学都有要求啊，入学必须认识100个字，会做10以内的加减法，有小衔接，必须要做呀，一起拼个班吧。那还有的会说，这个奥数啊要从娃娃抓起，将来小升初的时候可以加分，孩子如果能够在奥数比赛中获奖，那所有的那些牛校啊都会抢着要的，我们去报一个吧。每每听到这些说法的时候呢，我一般啊都是会扫大家兴的那一个，这个也不报，那个也不学。于是呢就会有家长来劝我说啊，哎呀，你看孩子反正有时间啊，闲着也是闲着，多学点东西吧，艺多不压身，又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啊？其实呢还真不对，孩子损失了其他选择的机会，付出了机会成本。那机会成本
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是指呢为了得到某种东西而要放弃的其他东西的最大价值。一般来说呢，成年人哪怕不知道机会成本这个概念，在做选择的时候呢，也会本能的去考虑机会成本。比如呢，有人追求你，你会想一想其他的潜在的追求者，把他们细细的比较一番。你去找工作，收到了一家公司的 offer， 还要再等等，看看还有没有其他公司想要聘用你。更不用说啊，如果你投资，无论是买股票还是买房子，那你都知道，这笔钱买了这个股票或者这套房子，就不能买那个股票或者啊那套房子，所以啊，必须要谨慎选择。可是，一到了育儿的这件事情上，父母亲就没有那么的理性了。英语、识字、数学哪个不重要？还有手工，这是锻炼动手能力呀。还有钢琴，是为了接受音乐熏陶，还顺便提升数学能力。那少儿编程可是未来最重要的技能呀，难道不都应该学吗？可是你想过没有，对孩子成长有益的东西很多，但孩子的时间有限啊，在有限的时间里，什么是最重要的？父母的注意力往往都集中在那些能够量化的知识上，比如英语的单词量、识字量，还有数学题，从而忽视了那些无法量化的能力的培养，比如自主性、社交能力，还有创造力等。但是呢，从长远看，决定孩子一生成就的到底是什么呢？自主性、社交能力、创造力的作用至少不比书本知识和考试能力的作用小，而这些能力的培养也需要时间和机会。孩子本来可以用上辅导班的时间自由玩耍，家长眼中的瞎玩其实呢有着不可替代的教育功能。除了可以培养孩子的探索能力之外啊，最重要的是能够锻炼孩子自主选择的能力，让孩子慢慢学会自己做决定。如果一个孩子整天被家长安排各种活动，在活动中要听老师的指挥，怎么可能发展出自己做决定的能力呢？如果呀，孩子用这些时间在操场上、公园里和小伙伴一起瞎玩，那就更好了，既可以锻炼社交能力，又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哪怕就是发呆，也不是在浪费时间，而是在进修创造力。因为啊，人发呆的时候呢，大脑并不是关机休息了，而是启动了默认模式网络，这个网络正是创造力的来源。对孩子未来的过度焦虑，使家长啊对各种机会的实际成本和真实收益无法做出理性判断。为什么家长在投资啊、求职的时候都能考虑机会成本，可是一到孩子教育的问题上，就对各种能力提升机会丧失了抵抗力，而忽略了机会成本呢？那根本原因就在于对孩子未来的过度焦虑，使他们对各种机会的实际成本和真实收益无法做出理性判断。好，这是我们说的过度焦虑容易造成的第一种问题啊。第二种问题呢，就是容易以偏概全，乱下结论。我儿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呢，一位同班小朋友的家长对我说，我也想按照你讲的方法育儿，可是不行啊，我家孩子太差了，没有一点竞争力，不给他补课怎么行呢？这个小朋友呢，我也认识，非常的活泼可爱，我很奇怪他的家长为什么会说他太差。我说，哎，他怎么太差呀？我觉得不比别人差呀。这位家长掏出手机，一边说啊，一边划拉着手机屏幕给我看。他说，哎，你看看啊，这是他们班一个孩子画的画，多生动啊，我们家孩子现在就只会画圆圈。你看，这是他们班一个孩子写的日记，人家孩子都会写这么多字儿了，可我们家孩子现在只会写自己的名字。还有这个视频，你听听，和他一起学钢琴的孩子弹的，才5岁就已经弹得这么好了，我家孩子呢，一叫他上钢琴课啊，就像要杀了他似的。那这个时候我说，哎，你说的好像不是同一个孩子吧？你让自己的孩子和画画最好的孩子比画画，和写字最好的孩子比写字，和弹钢琴最好的孩子比弹钢琴，那你当然觉得自己的孩子不行了呀。
那位妈妈就说，那不这么比孩子们比啊，难道和不会画画的比画画，不会写字的比写

子不会弹钢琴的比弹钢琴吗？那不就成了阿 Q 了吗？我说，当然不能那么比，那你得和大部分人比呀。你看，这位家长呢，就是犯了取样偏差的错误，也就是以偏概全。她在找老公的时候呢，是不会拿自己的老公和首富比财富，和演员比相貌，和爱因斯坦比智商，和 C 罗比身材。因为理智的人都知道，那不代表平均水平。但有了微信之后就不同了，在班级群里发孩子画的肯定是那些画画特别好的孩子的家长。如果一个班40个学生，有4个家长发了，那也才占班级人数的10%。但是你一天看到4个孩子画得很漂亮的画，还能沉得住气吗？要知道，这不是艺术学校那些遥远的天才们画的画，都是孩子的同班同学呀。这个时候你早忘了，那只是班上画的最好的10%的尖子，而错把它当成是全班的平均水平。那更糟糕的是啊，父母还特别容易把不同孩子的优点啊集合到一起，成为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别人家的孩子是一个和梦中情人、白马王子一样虚构出来的人物。你在买车的时候不会要求既要有德国车的安全，又要有日本车的省油，还要有美国车的宽敞，最后还得是国产车的价格。但是一说到孩子，却理直气壮的今天拿他的成绩和班级第一比，明天拿他的身体和运动尖子比，后天拿他的情绪和那些乖孩子们比。要知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孩子就全是孩子，这相当于要让孩子一个人打赢全世界。这公平吗？孩子受得了吗？这也是取样偏差的错误，把虚构出来的人物当成了真正的样本。这些错误在你找老公或者买车的时候不会犯，那为什么在孩子的身上就会犯呢？因为你太焦虑了，过于担心那些素质指标对孩子的影响。当你对孩子的未来过度焦虑的时候，会反复检查孩子的各项指标，宁可往上比过了头，也不能往下比松了劲儿。但这些指标并不会决定孩子的生死，大部分指标甚至都不会对孩子的未来造成重大影响。这样不客观、不准确的比较，只会让你过多的注意那些其实根本没那么重要的事情，给孩子带来无法承受的压力，对孩子的成长毫无裨益。那第三个坏处呢，就是焦虑接着焦虑啊，没完没了。在我儿子的小学家长会上，校方请家长谈一谈最关心的问题。一年级学生的家长说，我们孩子刚入学，特别担心幼小衔接问题。孩子以前散漫惯了，能不能适应小学的节奏？我看到孩子每天那么早就要起床，中午还没有午睡，很担心他的小身板扛不住啊。二年级学生的家长说，哎呀，这些问题你不用担心，孩子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作息习惯调整一下就好了。你倒是要注意孩子跟其他小朋友的相处。我觉得啊，这才是小学阶段最大的挑战。大家在一起6年，要是班级气氛不友好，有排挤和欺凌的现象，那可怎么办呢？3、4年级学生的家长说，哎呀，你们这些都是小问题了，1、2年级有什么好担心的，好好玩就行了。到了3、4年级，学业开始加重，你才知道家长不好当啊。孩子的成绩在班里不理想，我们都得检讨自己哪儿做的不对，怎么才能更好的帮助孩子学习。5、6年级学生的家长说，你们这些都是浮云，小升初才是关键呀，孩子上不了好初中，那好高中也没有希望，更不用说好大学了，以后啊，这一辈子就都毁了。为了孩子上初中这事儿，我们都好几个晚上睡不着了。你看，我听完了之后啊，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从孩子生下来那天起，我们就习惯于周围家长这样的谈话模式了。2岁宝宝的家长呢，会指导1岁宝宝的家长说，别担心他走路的问题，我以前也担心，我们家孩子到15个月才会走路，但现在啊，跑得跟其他孩子一样快。你要注意的是语言，不要以为他听不懂，要多多和他说话，不然到了2岁，他的语言能力就滞后了。那么4岁宝宝的家长则会对3岁宝宝的家长说，害羞不敢和其他孩子玩，这都不算问题，到了4岁，孩子自然就敢了。我就是孩子3岁的时候太担心，催得太紧，逼着孩子和其他孩子玩。

儿。哎，你看他现在被别人欺负了都不知道生气，还跟在人家的屁股后面，哎呀，愁死我了。那最有意思的时候啊，这有的时候真的是同一个家长，他在孩子一岁的时候担心走路走不好，两岁的时候担心说话说得晚，三岁的时候担心害羞没朋友，四岁的时候担心懦弱被欺负，小学一二年级担心不适应，三四年级担心成绩跟不上，五六年级担心上不了好初中。前面的问题顺利解决了，他不是反思自己为何如此焦虑，哎呀，这个问题看起来没有那么可怕，为什么我当初那么担心呢？而是立刻的扑向下一个问题，继续焦虑。这是过度焦虑者的一个典型特点，焦虑不随着问题的消失而消失。有老虎的时候焦虑老虎，没有老虎的时候啊，把野猫想象成老虎，继续焦虑。如果你在工作中一再判断出错，却从来不查找原因，继续原来的判断模式，老板啊，恐怕早就找你谈话了。但在育儿过程中，你却理所当然的一贯判断失误。为什么会这样呢？也许就是过度的焦虑，让你迅速忘记了这些错误，然后呢，把注意力迅速转向地平线上浮现的下一个危险。所以刚才我们分享的这三点呢，就是过度焦虑啊，为什么说会变蠢？如果你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问题当中，你哪怕只是其中的一种问题的这个拥趸啊，这个家长，我想啊，你的这个整体状态看起来呢，都不会是哎呀特别灵光的样子哈、啊，在孩子的育儿问题上。所以我们说过度焦虑啊，人真的是会变蠢。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你的孩子其实都是薛定谔的狗。你看，我们的孩子长大之后呢，也许会成为销售狗、程序狗、护士狗，也许会成为科研狗、培训狗、创业狗。他们逐步经历过高中狗、大学狗、考研狗，有一些呢是生物狗、化学狗，还有一些呢会是历史狗、漫画狗，都要做一段时间的单身狗，而大部分呢会变成养家狗，如果幸运的话呢，都是房贷狗。但是呢，你的孩子到底会成为哪一款狗，你也不知道啊，就像薛定谔的狗。当孩子咕咕落地的时候呢，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怎么就慢慢长成了那个淘气鬼呢？怎么就在脑子里装进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呢？怎么就变成了一个稳重、负责、努力、对社会有贡献的人呢？我经常觉得，如果有谁声称明白了育儿，那他是一定不明白。薛定谔的狗就是育儿中最神奇的一点，你的孩子有无限的可能性成为各种狗，也就是说，你的孩子现在是各种狗态的叠加，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他身上那无限多种狗态每天都会坍缩无限多倍，最终他只会成为一种狗，当然他也可能会成为一条斜杠狗。好吧，我们把以上呢这些翻译成人话，就是你的孩子有无限多种可能的人生，但这各种可能性每天都在降维合并，最后在现实中他只会走某一条人生之路。我们说童年期的孩子就像微观粒子一样，在本质上就是不确定的，这个不确定性当然会引起你的焦虑，这无可厚非。可是呢，请不要忘了，你要面对的问题只是一个薛定谔的狗，而不是薛定谔的猫。薛定谔的猫要面对的是生死问题，孩子得了重病或者吸毒加入黑社会，这个时候不确定的是他能不能正常的活下去，你应该焦虑的日夜睡不着觉。那薛定谔的狗要面对的只是方向问题，他究竟是学文科还是学理科？一个男孩子不喜欢金融和计算机，却喜欢画画读书怎么办？也许一类狗比另一类狗的前途更远大，可哪一类狗都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金融狗、IT 狗和美术狗、编辑狗，统计数字能显示哪一类狗能吃到更多的肉骨头，可每一种职业都可以带来乐趣和成就感。那么哪一种更好呢？真的很难讲。
也许在你的眼中，猎犬就是比哈巴狗好，黑狗就是比白狗好，可是呢，你的狗宝宝也许不这么想。也许到最后你会发现，无论哪一种人生，都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欢乐。这些选择呀，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沉重。更何况，不管你怎样焦虑，你呢，都不可能消除生命成长的不确定性。人类的观测并不能决定粒子在哪里，你的教养也不能完全决定孩子的未来。那么为什么不去拥抱这个不确定性呢？以前那些不可能存在的机会正在源源不断地涌现。孩子做的事情，只要有1000个人喜欢，每个人每年愿意付500元购买他的服务，他就能过上很好的日子。而在互联网时代，找到1000个人一点也不困难。所以呢，请放手，让孩子去做一只薛定谔的狗，让他去体验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惊奇，让他去感受在不断的试错与校正中完善自我的骄傲。每一次体验呢，都是无限多种可能性的一次探索。既然无法预设孩子的未来，那就用开放的心态拥抱这个不确定的未来吧。你失去的是担心孩子偏离你设计的人生之路的焦虑，得到的将是孩子自己开创未来的惊喜。当我们能够放下焦虑，心态平和，也许对孩子的成长才是最有益的帮助。父母的成长是孩子与世界之间的桥梁。

0: 黄昏是有让人爱上它的魔力，它是夹在白昼与夜晚的一瞬间，白天还未完全消散的余温在空气中升腾，落日的光线柔和下来，将沐浴在夕光中的人也照得金黄。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与你一起听见此刻。一首诗，一支歌，一篇童话。
1: 是 FM106.7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0: 的血淋淋，闭上眼睛屏住呼吸，我知道会有一个他。
1: 现在是傍晚五点，
2: 有声音为伴，与你听见春夏秋冬。 FM 106.7 大连少儿广播。

那我们看一下天气，今天也兼到明天也兼，全市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连18到26度，旅顺17到25度，金北新区18到25度，长兴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都少一支口红。我看我身边的女同事今天是复古红，明天是元气橘，然后我就问她，这么多口红你最喜欢哪一支呢？要说经典不踩雷，还得是时尚大牌中的经典迪奥。今天618大牌美妆狂欢购限时特价，给姐妹们带来迪奥丝绒口红双支装。迪奥的名气不用我多介绍了吧，妥妥的美妆圈热门大牌，爱美的女生化妆台上谁能少得了它？经典包装风格，简约又大气，拿在手里质感十足，高级感一下子就上来了。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几款口红都是经典百搭色，每一支显色都很到位，上嘴衬肤色还显气色。标志性的丝绒质地细腻顺滑，润而不干，完全不会卡唇纹，颜值、质地、妆效样样出众，日常妆容靠它轻松打造别样魅力。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两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314号，复古正红色755号，番茄砖红色846号，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的001和乌龙奶茶色的018的迪奥唇蜜，总共5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样1067，回复口红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钱。618年终狂欢活动也上线了，添加福利官微信抢专属膨胀礼券，1元抵16，最高可膨胀至618元，满赠好礼加。公众号搜索样1067，回复口红，赶紧去商城囤好物吧。

黄昏是有让人爱上它的魔力，它是夹在白昼与夜晚的一瞬间，白天还未完全消散的余温在空气中升腾，落日的光线柔和下来，将沐浴在夕光中的人也照得金黄。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与你一起听见此刻。一首诗，

0: 平安三十五更等你，平安人寿大连分公司提示您收听小喇叭广播站。校园新闻新鲜听，小喇叭广播站。
1: 讲好校园故事，传播师生风采。下午17:30，小喇叭广播站准时和您见面了。为扎实做好幼小衔接工作，沙河口区第12幼儿园组织大班幼儿走进玉华小学，开展探校体验活动。孩子们驻足红色文化长廊，聆听英雄故事，厚植爱国情怀，随后近距离观摩小学课堂，感受严谨有序的学习氛围，积极互动，并为哥哥姐姐们送上了手作礼物，传递温暖与祝福。大家还依次参观合唱、舞蹈等特色教室，真切感受小学生丰富多元的课程生活，对新阶段的学习生活充满憧憬。甘井子区教育局、中航华府幼儿园联动康健社区居委会、葛振部派出所、区青年志愿者协会，邀请大连杂技团开展非遗杂技公益专场演出，让幼儿近距离感受传统杂技的魅力。活动期间，幼儿园还开设了杂技小课堂，通过图文视频向幼儿科普杂技知识。演出中，大连杂技团的艺术家们带来许多经典节目，惊险又童趣的表演赢得孩子们阵阵欢呼。本次活动将优秀非遗文化送进社区，不仅让幼儿沉浸式感受传统艺术之美，更以实行体验开展品格教育，帮助孩子们在艺术沉浸中茁壮成长。甘井子区教育局幼儿园邀请拜博口腔赵玉琼医师开展如何给宝宝一口好牙的口腔健康专题讲座。活动中，赵医师结合临床经验，深入浅出讲解幼儿龋齿预防、日常刷牙等护牙知识，细致科普居家牙齿护理要点，现场逐一解答家长提出的护牙困惑，给出专业的家庭保健建议。本次科普活动帮助家长树立科学口腔养护的观念，增强幼儿爱护牙齿的意识，有效规避幼儿牙齿问题，切实守护幼儿口腔健康，为幼儿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富士庄园幼儿园开展富士萌娃吃大席民俗体验活动，园内精心布置席位，后勤厨师搭配营养餐食，孩子们有序落座，老师分餐上菜，气氛热闹温馨。用餐当中，孩子们礼让同桌，按需取餐，珍惜粮食，践行文明用餐礼仪。本次活动以特色食欲传承民俗，让孩子们在欢聚分享中收获快乐，丰富了幼儿园特色课程的内容，留下了难忘的童年体验。好了，这个时段的小喇叭广播站先说到这里，欢迎收音机前的同学们踊跃投稿，把你的校园故事分享给大家，我们明天再见。

夏天穿搭多变，不同场合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上班通勤就选温柔的314号，色调柔和，薄涂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浮夸。周末逛街约会，换上846号或是755号，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特别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闺蜜小聚，推荐你018或者是001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嫩嘟嘟唇，俏皮又灵动。若是外出游玩踏青，这几款全都适配，上色均匀还不易脱妆，整日妆容稳稳在线，轻松适配各种风格与场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的迪奥唇蜜，总共5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到2027年8月。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样1067，回复口红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省5元钱。

夏天穿搭多变，不同场合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上班通勤就选温柔的314号，色调柔和，薄涂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浮夸。周末逛街约会，换上846号或是755号，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特别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闺蜜小聚，推荐你018或者是001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嫩嘟嘟唇，俏皮又灵动。若是外出游玩踏青，这几款全都适配，上色均匀还不易脱妆，整日妆容稳稳在线，轻松适配各种风格与场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的迪奥唇蜜，总共5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握。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溯源，效期到2027年8月，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多选几个色号放在包包里，你就是百变女王。现在就登录微信公众号1067，回复口红抢购吧。添加客服微信，美男还能再省5元钱。

夏天穿搭多变，不同场合当然要选对口红来加分。上班通勤就选温柔的314号，色调柔和，薄涂自然提气色，低调得体，完全不会显得浮夸。周末逛街约会，换上846号或是755号，暖调色彩明艳又耐看，拍照特别出片，氛围感直接拉满。和闺蜜小聚，推荐你018或者是001唇蜜，水润清透的质感，打造软嫩嘟嘟唇，俏皮又灵动。若是外出游玩踏青，这几款全都适配，上色均匀还不易脱妆，整日妆容稳稳在线，轻松适配各种风格与场景。官方旗舰店一支正装要399块钱，今天618限时福利只要199元。更加惊喜的是，我们是拍一发二双支装，只要199元。焦糖南瓜色314，复古正红色755，番茄砖红色846，三款经典色号，还有通透裸粉色001和乌龙奶茶色018的迪奥唇蜜，总共五款任选，数量非常少，这样的捡漏机会真不多，真的是手慢无握。正品保真，芝士马里链溯源，效期到2027年8月，199元两支正装的价格真的是太香了。

0: 现在是傍晚6点。
1: 只要热爱没有消减，好奇心没有衰退，世界的景象仍旧吸引着你，你就是少年。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106.7

0: Young Radio， 您可以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云听 APP 搜索大连1067在线收听，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1: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7 大连少儿广播，听年轻力量散发光芒。FM 106.7 Young Radio。

忙碌了一天后，常常拖着满身疲惫，但心却是放松的，因为随后的目的地是家。哪怕车窗外依旧喧嚣，沐浴在夕阳中，吹着入夜的晚风，却只觉得幸福与平静。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与你在黄昏夕阳的温暖中，给爱人热烈的拥抱，给自己丰盈的内心。

0: 现在是晚上七点。
1: 少年是细数不尽的翩翩诗意，少年是百转千回的浅吟低唱。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0: 的，看一下天气，大连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全是晴间多云，沿海偏西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大连是个县市区，偏西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四到五级。大连18到26度，旅顺17到25度，金木新区18到25度，长青岛18到25度，瓦房店14到27度，普兰店15到27度，庄河13到26度，长海17到24度。
1: 青春是一场热血的冒险，健康是最强的装备，聚焦青少年健康新动态，向着健康未来加速奔跑，成长路上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成长路上我陪你，我是雪梅。隔代亲是藏在岁月里的温柔，可是孙辈教育这件事呢，却常常让祖辈与父母站在了不同的视角，生出了纠结和顾虑。怎么能够兼顾两代人的爱呢？找到协同教育的平衡点，怎么能够让不同的教育经验拧成一股绳，护孩子安稳成长？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聚焦祖辈父母协同孙辈教育，拆解困惑，分享一些方法，陪大家理顺养育路上的这份牵绊与默契。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王延元老师，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社会教育专委会讲师培训组负责人，家庭教育指导师，青少年沙盘游戏师。你好，王老师，欢迎做客直播间。
1: 啊，徐梅老师，晚上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嗯，今天我们聚焦这个话题哈，特别的有意思，同时也特别的实际，就是如何和子女协同进行孙辈教育。我相信哈，这个长辈来帮我们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1: 的
0: 都有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们家庭还好，还挺和谐哈。有的可能会在教育子女的这个问题上会产生一些分歧。
1: 是的
0: 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做这期节目的意义。
1: 是的，其实最理想的状态啊，当然是就是父母去独立的育儿，但是可能很多家庭呢，在实际当中他没有办法，你比如说我举两个例子啊，就是幼儿园可能放学时间比较早，很少有这样的企事业单位呢是同步在这个时间下班的。如果说家里面没有一个全职的妈妈或者爸爸的情况下，的确很难应对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呢，我们也会觉得，哎，如果我是在找一个这个育儿嫂或者一个阿姨的话，可能又有额外的经济负担或者是额外的担忧啊。另外呢，就是小学，咱们大连市小学的话，每星期三的下午也是一个半天的一个休息的时间。那在这样的时间里面的话，也是需要有人去中午就把孩子接回来，并且一个妥善的安置。那么高年级的孩子相对好一些，但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的确是需要一个得力的人帮助看护。所以很多时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可能是被动选择了这样的一个模式。但是这样的模式呢，就是既然存在的，我们就要想我们怎么能够让它更和谐的，像刚才许梅老师提到的，拧成一股绳，对孩子进行一个良好的一个教育。我发现一个问题，不知道许梅老师你发现没有，就是老人在孩子哪一个阶段参与的最多呢？
0: 哪一个阶段？我觉得应该是从生下来之后一直到小学阶段，
1: 学龄前包括小学阶段参与的更多。
0: 对，就像你说，主要就是父母他可能在接送这个问题上有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要是双方父母住的相对远，或者说外地城市的话，那没有办法，可能就要在一个屋檐下了。
1: 是的，是的。比如说我自己的家庭就面临着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孩子在小的时候，因为他的时间的原因，他可能参与的会更多，然后反而是到了中学嘛，或者甚至孩子更大一些的时候，因为他的这个时间，比如说像高中啊。每天放学的时间会要比小学和初中还要再晚一点，所以说也不需要老人的接送，哎，我们也能顾得过来啊。那个时候而且孩子的自主独立性越来越强了，那老人的参与其实他就慢慢的退出了这个育儿舞台。但是这个阶段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正是他习惯养成期，在这个时候的习惯养成其实是会影响到孩子大一点，比如说中学阶段甚至更远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规范，所以真的还挺重要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会发现可能冲突啊矛盾就开始有了。
1: 对
0: 啊，因为我们都有不同的教育理念，
1: 对，
0: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父母的成长环境，他们觉得哎，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像你现在要求这么高，对孩子这个
1: 精细化，
0: 对对对。我觉得家长在教育我们的这个过程当中好像基本上处于散养的状态，等到他面临孙辈的时候，他会多少会有一些紧张，也有一些不知所措，我该怎么办。
1: 是的，他们可能会出现两种矛盾，一种是老人管的呢是比较宽松的，父母管的是比较严格的，这样的话会出现两套标准。还有一种是另外一种，就是老人可能会严格一点， 但是父母又觉得哎，没有必要让孩子这样子是吧，又想宽一些，其实这样就出现冲突。如果都是严格或者都是宽松，其实还是很和谐。
0: 对对对。
1: 然后你说咱们举一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吧，就是说拿孩子来就是吃饭来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其实往往是一家人可能能够聚在一起进行一个交流的时刻，在这个时刻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哎，聊着聊着父母觉得哎，你这孩子这样做可能是不对的，或这样想是不对的，那可能就也没想那么多，就是这个话题往下延伸，就可能是教育或者批评了孩子。那老人会觉得哎，吃饭的时候不要训孩子啊，是吧，然后还有睡觉之前，如果恰巧在这个时候孩子可能磨蹭啊，或者是出现了一些行为上的错误，那父母可能也要管。在这一管的时候，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会出来阻拦说，哎，睡觉之前不可以批评孩子，他如果是带着这个气呀、或者怎么样的睡觉的话啊，那对孩子身体是不好的。就是你会发现似乎也没有一个能够专门去批评教导孩子的时间，因为好像哪一个时间段都不太合适。
0: 其实我们看，这是我们的祖辈也好，然后这个父母在教育孩子也好，好像似乎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上，其实都是 OK,
1: 好像都是对的。
0: 对，只不过就是说你是这样认为的，我是这样的认为的，观点不一样，然后家长的又就是一辈管一辈，还必须想要让我的儿女听我的，然后我来教育这个孙辈，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麻烦了。
1: 是，而且呢，就是现在的这个祖辈啊，可能和很多年前呢还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处理，甚至有的时候还涉及到经济上对这个小家的一个书写。你比如说，哎，觉得这个子女可能都是这个。工薪阶层啊，然后成本可能也不算是说比我们当年还是要高一些的，因为现在需求多了嘛。所以有的时候为了让一个孩子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童年，或者是小时候这样一个阶段，从自己的腰包里面再往外面输血，帮助这个小家啊，能让他做得更好。那这种时候老人可能这个委但凡遇到一点点他可能觉得是委屈的话，也会放大，就会觉得哎，我怎么这么费力不讨好啊，我为了点什么呢，是吧，甚至是

0: 或者是就是心里面可能都彼此有点不舒服。
1: 对对对，其实就会影响孩子。
0: 对，
1: 嗯，我们刚开始说，你说比如说我们教育理念的分歧也好，家庭环境也好，其实最容易这个受到伤害，或者说孩子他就比较容易钻空子。
0: 是，
1: 哎，谁说的算，马上就观察明白了啊，我应该靠向谁，那这个趋利避害嘛，我肯定要让我的利益最大化。
0: 对，然后孩子呢你就会发现规则特别容易打破。
1: 对，
0: 就是比如说爷爷奶奶这个制定的规矩和爸爸妈妈制定的不一样啊，有偏差的时候，这个规则特别容易打破。比如说哈，孩子妈妈说你快点啊，咱们今天可不能迟到了，是吧？咱迟到了的话，这事儿可不行。那可能您出门的时候，哎，这个爷爷发现这个孩子怎么，哎，今天这个水壶没带，又什么什么没拿，哎，不行，咱们得回去。可能妈妈说没事没事的啊，那咱们就走吧。这个老人可能觉得那不行啊，那孩子今天这要冻着怎么办？渴着怎么办？对吧？然后这个孩子比如说顺从了，他回来拿了，不好意思迟到了，那他可能觉得。最开始孩子可能还会觉得，哎，迟到这个事儿不行，但后来他接受了这个事情的话，我觉得，哎，迟到好像也可以，所以就规则有的时候树立完了之后又会被轻易打破，会有这样的情况。
1: 是，而且特别的麻烦，就是孩子他也会混乱，我应该听谁的？
0: 对。
1: 当不同的声音出现的时候，他需要这个大脑快速的运转，分辨谁对谁错。往往有的时候，他因为是孩子，他分辨不出来谁对谁错。往往这事儿其实也没有说谁对谁错，那就是定好了一个规则，我们让孩子有点规矩而已。
0: 对，然后孩子呢，他还存在一个情况，就是孩子特别小的时候还好，但是稍稍就是行动能力强一点，你就发现他是活力无限的，但是老人们的体力其实是在下降的，然后你说他又跑，一下子跑出你的视线，其实老人有的时候会缺乏这种安全感，那孩子上哪儿去了，我怎么看不见了，对吧？他一定要让他在他的视线内，但对于孩子来说，如果就把他局限在一个空间里，也不让他蹦，也不让他跳，不让他做任何危险的事情，他会觉得，哎，我缺乏了一种探索，对吧？他又会觉得他缺乏探索，但老人的确无论是从体力上还是从脑力上，其实他都会觉得有点力不从心了。包括你说现在孩子写作业这个事情，就年轻的父母上去可能会觉得辅导作业都是挺让人崩溃的事儿，就是都是有难度的一件事情，你何况就是老人，你也不太适应，也不太适宜把这种事情就是说老人你就是爸爸妈妈
1: 接管过来，
0: 爷爷奶奶去给你辅导这个功课，他眼睛也花了，是吧？然后他学的那个东西和现在的又不一样，而且毕竟来说就是特别高学历的爷爷奶奶他占比没有那么大，大部分还是辅导不了孩子这个作业，包括在体力上也跟不上孩子，所以是会有一些力不从心。
1: 那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哈。
0: 对，
1: 但是每个家庭都在找寻解决这些难题的办法，而且我们会发现它其实特别琐碎。当你理不顺的时候，这个规矩或者说没有定好，然后呢双方又没有有效的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层出不穷这种问题，是不
0: 是？
1: 是。所以我们就来分析分析，当我们发现了这些问题，它背后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0: 我觉得原因吧其实不难理解，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分析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当你知道了原因之后，你更容易去换位思考，就是哦，是这样的一个成因，它不是说针对我这个人甚至不是针对这个事情，而是因为他的一些成长背景的差异，导致了可能两代人他就会在这个方面会存在一些分歧。就是人只要理解了之后，他可能会更加宽容的去看待这一切，也会让两代人之间的这个冲突相对的来说是能够弱化一些的。你比如说生活背景的差异，现在的父母的主流呢主要是80后和90后，但是就是爷爷奶奶呀姥姥姥爷这个祖辈来说，大部分是60后啊，可能在年龄大了一点的还有50后，当然还也有一群70后马上也是要成为这个群体里来了。那么他们其实在时代背景啊生活环境包括接受教育的这个差异就是很多的，体现在方方面面的。那么比如说就节约的这个话题来讲的话，可能我们两代人就不太一样。那老一辈的话，你会发现他会攒很多很多东西，我们会觉得你为什么要攒那些塑料袋呀，攒那些塑料袋也用不完呢，对不对？攒它干什么呢？还很占

0: 的地方，那但是他可能会执着着觉得什么都舍不得丢。但是可能你说换到我们这一辈，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小破烂是吗？喝奶茶挤杯子。
1: 对，老人其实有的时候也无法理解，
0: 对，
1: 你们攒着些杯子干什么。
0: 现在小孩也是攒那个卡呀，或者做孤卡呀，做徽章啊，做这种东西，就每一代人都有自己去执着那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生活背景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差异。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咱刚才提到的，就祖辈对于这个子女的早期的投入啊，包括婚嫁投入啊，帮着可能是置办一些房子啊，然后车子啊，或者说是在婚嫁上有一定的投入之后，他甚至是在子女婚后依然可能还有一部分的经济书写，所以因为这样精力和经济的投入，他势必想要兑现一定的话语权，对吧？就是多多少少可能我也想说了算一些。那子女经济的独立，身份的转变，也是他们想要把持话语权的这样的核心的原因。比如说子女可能自己经济上已经完全的可以自给自足，然后撑起这样的一个家了，那他从原来的孩子现在成长为父母了，那其实他也想说了算。他原来是我对父母可能是很听从，对吧？父母说什么我就听什么。但那逐渐呢，他也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的时候，他也想兑换这个话语权。那两方可能都想有一定的话语权的时候，那冲突也出现了。所以我觉得可能主要是这两部分的原因。
1: 对对对，而且呢，这些可能是主要原因当中的非常现实的那一部分哈。就有的时候呢，他其实你会发现，如果你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同理到别人，然后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上考虑，你可能就会妥协也好，释怀也好，可能会向后撤一步，然后寻求家庭的这种和谐。
0: 是的。
1: 当如果你无法站在对方的这个角度上不理解的时候，可能就会硬刚。
0: 对，
1: 硬刚的结果呢，就最后这个两败俱伤，好几败俱伤，
0: 也没有赢家。
1: 对对对，所以呢，最后就可能会不欢而散啊。有的这个祖辈就说：“算了，我不管你们了，然后我收拾行李，我就走人吧。”
0: 是。
1: 但是结果呢，其实这个儿女还要再挽留，因为我们在面临这个实际情况的时候，确实是需要父母的助力，没有办法，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我觉得这些好像都还是可以调解的，但最难的就是在孩子教育理念上。
0: 是，其实有一些就是心得吧，也是想跟大家分享，包括就是我对于家庭教育这一块也是研究了很多案例啊之类的，其实也是总结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也探讨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是觉得家庭教育的有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正确的家庭序列，它是一切行为的基础。就是举个例子，这么说好像是有点抽象哈，正确的家庭序列就是这个家里面谁是决策人，或者说主要的决策人，因为大部分时间是民主嘛，要照顾到所有人的意见。但如果说在某一件事情上，他是要有一个咱们现在叫主理人啊，
1: 就是我们通俗点说，就是家里拍板的那个人，
0: 谁说了算。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其实要分事儿。那比如说其他的事情，我们可以给到老人足够的这样的一个尊重，对吧？就比如说家里面咱们这个说白了，开不开空调，
1: 生活当中的一些
0: 小事，生活当中呢，开不开空调，今天吃点什么，
1: 对，
0: 或者顺着谁的口，对吧，或者我们今天时间怎么安排啊，这是可以多尊重老人的意见。那么在育儿这件事情上，比如说孩子怎么立规矩，或者他应该怎么执行怎么办这件事情上，那么作为孩子的父母，还是要作为一个育儿的核心成员，就是他的意见更重要，因为他是说白了，就从法律意义上来讲是他是监护人，所以我觉得是分事情。
1: 家里的这个长幼有序，
0: 对，
1: 另外呢分工明确，这是很重要的，就一开始就要讲清楚哈，
0: 是，
1: 就是我们都各自分布在哪一个，你不要上我的这个领域来，
0: 对，
1: 然后参与过多，
0: 是要有划线的。那这样说的话，可能就是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哈。就比如说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每次下班的时候回到家，比如说家里面同时有我们的父母在，然后还有孩子也在的时候，我们会回到家，我们第一句是在说什么呢？就是我原来也没有深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惯性使然，你可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或者回去打个招呼怎么样的。 后来我会发现，哎，我一回去的时候，孩子会他首先跑到我的面前，
2: 嗯，
0: 然后老人呢，可能这个时候他在忙着什么，他在忙着什么，然后也没有第一时间的顾及到我，孩子可能就过来给我开门来了，他会先跟我打招呼，但是我作为这个家里面的一个成员，我会先跟我的父母打招呼，哦，我回来了，今天怎么样？辛苦了，是吧？然后再去顾及孩子，哎，你今天怎么样啊？是吧？就是虽然每个人我们都要打招呼，但是这个次序还是挺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次序其实流露出来一个信息，就是你首先关注什么，或者是在你心中的排序。那这个其实是影响孩子的，他其实也会观察，哦，我的妈妈回来了，是先和他的爸爸妈妈打招呼，
1: 嗯，
0: 哦，
1: 他自然而然就学会了，
0: 他就会把自己排序到一个相对正确的位置上。然后呢，很多时候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做的时候，我们首先不要优先孩子的想法，而要优先老人的想法，这可能跟现在很多家庭是相悖的，
1: 嗯，
0: 因为现在很多家庭是这样，
1: 就以孩子为主，
0: 对，因为家里就这么一个宝贝儿，这几代人就这么一个宝贝儿。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有一个特别好的好吃的，可能它数量也有限，哎，先紧着孩子吃，哎，孩子该吃，嗯，不要这么做，最好是分一下，或者是分一下之后让孩子先送给老人吃，
1: 嗯
0: 嗯。那如果说这个东西就是很有限，就是你让也得让一遍。就是这个，
1: 另外我觉得作为我们的祖辈，你也应该先人接受，哪怕你不爱吃，你先接受下来，
0: 先接受，
1: 嗯，
0: 接受，哪怕你吃的少一点呢，对吧？
1: 对，
0: 但是你不能说，哎哎，给留给孩子吧。
1: 对对对，通常我们的老人是心疼孩子的，
0: 是这样的，
1: 好吃的孩子愿意吃的。另外说，我自己也不是那么爱吃你们现在年轻人吃的，那就给孩子吧。但其实不对的，不一样，
0: 嗯，
1: 就哪怕我们不爱吃，你也应该欣然的接受，
0: 是，
1: 嗯，这样呢就是给孩子无形当中行为里面就立好规矩了哈，
0: 是，
1: 嗯。
0: 然后有一件就前两天发生的事情啊，挺有意思的。我妈妈就洗了一盆草莓，洗完这盆草莓之后呢，我就看我女儿一会儿用小手拿一个，一会儿用小手拿一个，就偷偷的吃。我说姥姥吃了吗？她说我不知道啊。我说那不行，姥姥得先吃呀。我就拿到我妈妈那儿，我说妈妈你得吃。我妈说哎呀，孩子爱吃你就让孩子吃吧，
1: 嗯，
0: 我说不行，你得吃，你要是不吃我们就不能吃。我妈妈就勉强的从那里面挑了一个，还挑的是小的，相对小的那个。
1: 哎，这是通常老人爱我们的这种方式。其实我们长大了，我们能理解。
0: 对，能理解。
1: 就是，小的时候咱们说妈妈，妈妈不爱吃鱼肉，妈妈爱吃
0: 鱼
1: 头，妈妈要吃鱼尾，要吃鱼刺，一个道理。
0: 你能感受到，其实他当年对我可能就是这样了。
1: 对，
0: 但是这个事不能理所当然。我
1: 但是在孩子心目当中，他不理解这一部分。
0: 对，
1: 嗯，他就觉得就是
0: 可能
1: 一切都是
0: 不爱吃，
1: 我是第一位的了，无形当中有这种感觉哈。
0: 不能让他是，就是不能让把孩子所有的都把孩子捧在最上面，这个就是颠倒的。
1: 如果我们做子女的做到了这一步，其实我们做老人的应该配合我们。
0: 嗯，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从里面又找出一个又红又大的，我直接塞我妈嘴里了。我说得多吃点补充维生素 C， 我说你的身体也很重要。
1: 嗯
0: 啊，然后我再拿出来我吃，最后我说来，这个给你吧。其实剩了还是挺多的，
1: 嗯，
0: 但是我要让他觉得，就他首先他得等待，
1: 嗯，
0: 那也有人说我们家很民主，很，
1: 嗯，
0: 但我觉得民主吧，就是每个人他可能就是都有发表自己想法的这样的一个空间，但是涉及到有些冲突的时候，涉及到有一些我们需要谦让的时候，那还是要有一定的序列的。就是老人的，
1: 嗯，
0: 为什么我说老人的时候我们多尊重呢？就是我是觉得他们其实按照生命长度来说啊，其实可能我们余下的生命长度比他更长一些，就是嗯，我们不要留任何遗憾，另外呢就是也要给孩子做一个示范，
1: 嗯，
0: 就是在这个事业当中我们每个人不是这个世界的中心，
1: 嗯，
0: 而是在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各种各样的需求，就是我们永远不要总想着我自己要什么，
1: 嗯，
0: 而是也要关心身边的人，即便他不是我们的亲人，
1: 嗯，
0: 但是如果他是我们的朋友，或者我们周边需要我们去关心的人， 我们也要有这个意识，
1: 我们真的是要给父母足够的尊重，
0: 对，
1: 然后也要给他足够的空间。这个尊重其实我觉得就是很难把握的一个度，就像你刚才说的，有的人家庭说我很民主，那谁愿吃谁就吃，我们就写好了放在桌子上好了哈。
0: 对，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可能会错过很多让孩子看到你如何尊重父母的机会。
0: 对，
1: 因为你如果说孩子在一起生活的过程当中你都没有给他创造这样的机会和条件，那如果他长大了上大学了以后他要成家立业了，你可能过年过节回来叫他回来看祖辈一眼都费劲，
0: 是
1: 啊，因为他心中没有这个概念，
0: 要维系这样的亲情。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不要让孩子觉得老人给他的爱是理所当然。其实我自己也在观察，小的时候吧，尤其是小学那个书包吧，孩子放学上学很多是老人在背，当然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孩子还在身体发育期，然后这个书包可能对他来说又有点沉，那我们帮他去负担一下未尝不可。那其实这也是祖辈对孩子的爱哈，我不能说所有的家庭这么做你是不对的，在某一个阶段可以这样做，就孩子真的很小的时候可以这样做，但是孩子要说谢谢，或者说辛苦了，奶奶辛苦了，姥姥辛苦了，爷爷辛苦了，姥爷辛苦，你要有这个感恩之心，要知道这个书包不是长在老人身上的，这是本应该背在你身上的，只不过老人去帮你背了，就每天不要理所当然把书包一递，是吧，就感觉这不就是
1: 我们可以适当的去表达我们的爱，我们对孩子的爱，就是你可能不要天天都帮他背书包，你偶尔帮他背一次，你展现出了这种心疼 对他的爱就好了，
0: 他就可以了，
1: 他也知道这个人是爱我的。
0: 是，然后我会发现就是很多孩子呢，就是他已经长得很大了，就是可能都跟成年人差不多这样的一个身高了体重了，但是依然这个书包也是长在老人身上的，但是你想啊，就是这老人已经多大岁数了，就是基本上退休了是吧，他们身体其实是在走下坡路的，哪怕他善于运动，哪怕他身强 体健，但是孩子要慢慢承担起来他们应该承担的那部分，就是不要理所当然的就是让这些家务让老人去承担，他当然他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就是来了就是来帮你们的嘛，对吧，他们的定位很准确，我来就是帮你们的嘛，对吧，他觉得尽可能的帮，但是我们不要觉得理所应当，而且呢也要分担一部分，如果是他们觉得这是那个老人如果在我这儿什么都不做的话，他们可能也会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如果你的观点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要感恩谢谢，要看到他们这部分的价值，或者是哪怕说去哎呀幸好有你在这帮我，要不然我这可怎么怎么样了，他就会觉得啊，我在你这我是有价值的，而且你看到了我的付出，这哪怕一个暖心的话嘛，对吧，我觉得也是一个尊重和认可，让孩子看到哦，就是这个我的姥姥姥爷我的爷爷奶奶他们本应该会有自己更快乐的一个退休生活，一个更自由的退休生活，他们是为了我这个家，我这个家他们在这儿的，就孩子要有感念之心，这个非常重要，
1: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善良的孩子，那必然是在我们的家庭环境当中培养出来了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孩子，
0: 对，
1: 他必须是在一个有责任的世界里你才能把他培养出来哈。所以我们就
0: 是
1: 说既然我们都使了这么大的力，那我们不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当中下手，让孩子知道什么是家庭成员当中的这个核心部分，什么是长幼有序，什么叫各司其职，那么孩子也应该有孩子的位置，他做好他那部分的事，我们老人做好我们的事，子女做好子女的事，这样是不是就有边界感了？
0: 对对对，各就其位，长幼有序。
1: 对对对，
0: 然后举个例子哈，其实很多时候啊，孩子在这个当中，他是做一个，他可能是做了一个矛盾的激化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孩子有时候钻空子，然后比如说，奶奶跟他说你要怎么怎么样。他说那不行，因为他不想听奶奶这句话，那不行
1: ，
0: 奶奶说为什么呀，我妈妈说了如何如何如何，或者我爸爸说了如何如何如何，他就等于把这个事情转嫁什么了，不是我不想做而是他们不想做，对吧，一个是转移矛盾，还有呢他会故意的去为了回避自己的这个给自己带来一些，他会甚至孩子可能无意当中会制造一些矛盾， 那这样的话其实也是在激化。所以就作为父母来讲要跟孩子说什么，就是你不能制造矛盾啊，不要挑拨我们的关系啊，我不相信，我觉得不会是这样的。就是首先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和我们的父母站在一条线上，而不是说转而放孩子这儿去跟另一方制造矛盾，一定不是要这样的。这样你就会孩子没有机会可乘，他慢慢的他就收起了他那个心思了，否则他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两代人的想法做法不一样的时候，他会钻空子，就我们会人为的去让他缩小这些制造矛盾钻空子的这样的机会。
1: 所以这一点哈，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我们也会发现，当我们自己找准了自己的位置，然后不越界的时候，你可能处理很多的事情就会顺当一点。就像您说的，就是其实家庭关系当中也都是错综复杂的。就比如说，住不住在一起，在不在一个屋檐下呀？然后老人是不是要这个经济上给一些补充啊？哎，其实也都会影响到这个家里的这个氛围。
0: 会的。然后我还跟大家说其实是有一个技巧，因为有的时候的确他就是冲突的时候老人说是这个，然后我们可能想的是另外一个，那的确在这个育儿上我就是遇到实实在在的冲突了，我怎么解决？孩子还在那等着一个标准呢，我怎么办呢？
1: 对，
0: 这个时候吧，我觉得就是我们很多事情没有必要马上立刻就要分出个你我，分出个对错，这个时候可以先缓一步。缓一步是什么？说哎呀，或者爸爸或者妈妈，你说的好像也有些道理啊。要不然你看你也别着急啊，咱这个事儿咱们再想想呢。这个时候你先把这个事儿先缓下来，就不要在孩子面前马上去是有这样的一个冲突感，然后反过来在孩子比如说他上学了或干什么不在你们身边的时候，单独你们两代人的时候把这件事情说一下，他也有面子。然后我们也表示了尊重，我们再说一下我们为这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其实目标都是一致，都是为孩子好嘛，对吧？然后你阐述了我为什么这么想这么做的，但我也能理解你为什么想为什么做，我知道你是为我们好，你要把这个他的这个善意接过来，然后再跟他说一下我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是什么，那你看是不是咱们这么做比较好，就用一种商量的语气，而不是要用指责的语气，
1: 就是真得是多沟通少较劲哈，少较劲。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家庭当中一定是要有主次的，就即便你没有默契然后互相可以达成，也是要商量好的。
0: 是
1: 就是其实父母来了帮我们带孩子也就是搭把手，
0: 对，
1: 我们也不能当甩手掌柜的，其实主要的责任还是父母要扛的，
0: 还是父母要扛。
1: 对，那么作为祖辈来说，那你也得接受这个在家里育儿的过程当中父母是说的算的。
0: 对
1: 啊，就是也不能越俎代庖了然后这个什么都我老人说的算了也不行。
0: 是要做好一个叫做代际传承，让子女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的核心，就是他当年可能还是你的孩子，但是当他已经长大成人组建自己的家庭之后，你要帮他完成他成为父母的这个角色。就是只有你的孩子他长大了，他才能够真正做一个有力量的父母。那这是老人首先他得放手。第二个呢，就是作为我们这个中年人这一代啊，就我们成为父母了之后也要是有这样的一个自觉，就是首先我们自己也要真的独立。然后我刚开始做妈妈的时候，我也会发现就是我婆婆也好啊，我妈妈也好，他们好像是有隐隐的担忧，就好像觉得我是一个小白，的确是一个小白，因为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当妈妈。
1: 哎，真的就是他们把我们养大了，等到真的帮我们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也会手足无措，因为时间太久了忘记了。另外当时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也不一样，
0: 也不太一样。
1: 就像我小的时候是我奶奶带大的，当我妈妈来帮我带孩子的时候，
0: 她手生得很，
1: 她也是一个新手也是要在不断的学习，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真的就是得多包容对
0: 方。其实我们可能都回到了那个就都是一个起跑线，
1: 对对对，
0: 差不多是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但他们可能对我还带着点这个不信任，就好像觉得我可能生活经验或阅历少不如他们，然后他们会想多帮我做一些，其实好心嘛，多帮我做一些。后来我怎么去做的这件事情呢，我就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厉害了。 就是看起来我更能干了。
1: 嗯，
0: 你比如说他们可能原来觉得，哎，我这个给孩子这个洗衣服的方法不太对啊，他们叫我这应该这么搓，应该这么洗。
1: 嗯，
0: 我迅速 get 到，然后我学会，
1: 嗯，
0: 学会之后我马上达到标准。
1: 嗯，
0: 且比他们做的还多
1: 还要好。嗯，
0: 他们发现哎做的很好，
1: 嗯，
0: 他们就能把这块撒手给你了。
1: 嗯，
0: 下一次孩子做饭，给孩子做辅食，对吧？最开始他们做，后来发现哎我也能做的有模有样的时候，又可以把那事情交给我了。等到再过一段时间，哎，发现我这个家里面饭菜什么都能张罗得很好，时间也能安排得很好，包括又能做很多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彻底放心了。那个时候就是育儿的这个决策权是真的全部回到我手中了。为什么？信任。
1: 嗯，
0: 就是当你的能力足够强的时候，你就是把这个夺回到你自己的手里了。当然不能说夺回啊，
1: 嗯，
0: 就是他们放心让你掌控了，
1: 他觉得你可以做得很好。但是有一些父母呢，在生完孩子之后，他可能工作过于忙碌，
0: 嗯，
1: 会有没有这个我想要把这部分做得挺好的，
0: 嗯，
1: 这生活琐事我不喜欢，
0: 嗯，
1: 我不想做辅食，我也不想给孩子洗衣服，那可能他就是不太
0: 擅长，少了这些精力，
1: 不太做。
0: 对，
1: 那么对于祖辈来说，他可能就少了这种信任感，
0: 对，
1: 就是那种靠谱的感觉。
0: 对，
1: 他就觉得你什么也做不好，你能把这孩子带好吗？
0: 其实嗯，我们更多人在生活当中的确有这样的依赖啊，包括就比如说对伴侣的依赖，
1: 对
0: 同事的依赖，
1: 对
0: 朋友的依赖等等。就是当你发现你旁边有个能人的时候，你就不想，你就可以弱一点。
1: 对，
0: 是吧？
1: 就是我们孩子也是这样，他发现妈妈太能干了，
0: 嗯，
1: 然后，
0: 他就干了。
1: 对，孩子呢就会变得不那么努力。
0: 对，但我也是在自己就是做妈妈之后，我会发现其实放手才是让孩子更快的成长。那作为祖辈老人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其实完全可以放手。
1: 哎，对，就是我们要在家庭当中达成一种共识。
0: 对，
1: 这点很重要。
0: 就是，允许犯错。
1: 嗯，
0: 允许犯错呢，就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真的是你犯了一次错之后，你就知道怎么办了，这种学习过程可能会更快。当然他付出一点代价，可能你做错的时候会有一点麻烦，但没关系，就是人一旦习惯了去处理麻烦的时候，
1: 嗯，
0: 他就反而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大了。嗯，
1: 当我们捋顺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家庭的底线是一致的。
0: 是一致的，对，
1: 就是在你各自的这个领域里，你分好工，然后你看好主次的这个位置，主角还是配角。
0: 嗯，对，
1: 哎，我们打好配合就能做得很好很顺。
0: 是的，就是还是定位的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序列。然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就刚才我说为什么说每一方都想有话语权，其实就是经济这件事情还是挺重要的。它无论是对一个小的家庭来说，还是对一个大的家庭来说，其实你后来发现决定这些人物话语权呢，往往是因为经济上的这样的一个分配，一个力量分配。就是我多出钱，我可能就想多说话，对吧？那其实最好的一个办法是什么？就是子女的经济尽可能的去独立，就是你要强大你自己，让你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足以自给自足，甚至就我们还有能力去反哺父母，是这样，是一个最好的状态。那他就在他的眼里你真的很厉害了，你真的是不用我管了，因为你什么都能自己做的有模有样，他也放心把什么都交给你。但如果说自己一直还没有强大起来，很多事情还要让父母去操心的情况下，他真的是很难从心底里信任你。总会觉得哎呀这么大了就你还得我操心呢，别说你的孩子何况你的孩子了，对吧？他很难他真正的去放心。所以我们自己从经济上是要独立的。那作为子女来说，也想对父母这一辈说一句话，其实你们的钱就是要放在手里面，让你们的晚年更幸福。这个是要做的。
1: 所以这背后其实也是安全感的来源。
0: 对，这样的话其实祖辈是有尊严的，就是祖辈的自己赚的钱的工资卡之类的还是要放在自己手里头，不要都交给子女，就是不要去，尽量的不要去做这样的输出，无条件的输出，不给自己任何保留的输出，要给自己留好养老钱，不要所有的钱都给到孩子。
1: 当我们付出的过多，难免心里就会失衡。
0: 是的，
1: 一失衡可能就会口不择言，就会怨气丛生，就会心生怨怼，这个时候你就是怎么理也理不顺了。
0: 是 是、
1: 嗯、所以就尽量的有一点点自己的这个规则和底线。
0: 对， 对、
1: 嗯、
0: 而且跟小家庭也谈好，对吧？就比如说因为每个家庭啊，他其实他的经济状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没有办法一刀切说啊，你哪个家庭就应该怎么怎么样，目前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标准，只能说每个家庭根据自己的这样的话尽可能的去在保首先保全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的情况下，再去做一些比如说帮助的这样的工作，而不要说完全不顾自己、
1: 嗯、
0: 我自己如何如何省吃俭用，我就把这个钱都给到什么小的家庭去，为他们去输血，然后帮他们去过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日子，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去做、
1: 嗯、
0: 首先还是要考虑我自己，首先要能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啊，然后再去考虑其他人，哪怕他是你的子女、
1: 嗯、
0: 都是一样的。嗯，
1: 这点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因为我们发现先管好了自己，我们才有能力去照顾他人，
0: 对，
1: 才有可能去帮助别人哈。
0: 对，
1: 每个人如果都这么想的话，那可能生活真的就其乐无比了，都能做到的话哈、
0: 嗯、
1: 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某一些点可能没有做到，没有意识到，所以才会使我们的家庭当中，在祖辈和子女当中教育孩子的时候产生了很多矛盾和分歧。那么我们的意义想要分析，想要了解对方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需要双方多沟通多了解哈，在这个目标和想要达到的一些最终的结果上达成一致，
0: 是的、
1: 达成共识才行。嗯，
0: 是的，就是说让父母首先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无论是从精神上还是从经济上，他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他才能够有为人父母这样的一个担当。
1: 嗯
0: 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也划分好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这中间的帮扶可能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作为获得这样帮扶的一方，不能说只享受不付出，或者说也不能说只批评不作为。那比如说我们不能说父母来帮我们就是啊你们就是应该的，那我们是不是也是要有一定形式上或者程度上的一个反馈，你比如说小到一句暖心的话，一句认可然后看到对方的努力啊，再到比如说什么时候你觉得很合适的一个恰当的时候，你去关注到老人们的需求，然后你及时的满足他，比如说带了一段孩子了，是不是也给老人放个假，让他们也松快松快啊，去过一过自己的生活，我觉得是有必要的。就哪怕在这段时间我们就是时间紧张一些，自己累一些，但是也要让他们有一个相对的开心的一个晚年啊，这就是我们要去看到对方的付出，不能只是享受这样的。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不能说只批评不作为，因为大家都知道做事情的人他做的越多，他可能犯错的时候就越多，或者是不在我们理想规划之内的情况可能就越多。那在这种时候我们不能只是去指责啊，你这儿做的不对那儿也做的不对，首先看看他做的不对或者你这边不好的地方，我们能不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把它纠正过来，对吧？就是我们首先他做的不行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直接做那个替补队员，我去把这个事情我给他扭转一下，或者是说我们更多的是用一种建议的方式去说，而不是指责。还有一些无所谓的地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哈哈一笑。
1: 嗯，
0: 你比如说吃这个饭，今天可能老人记忆力不太好，忘放盐了，或者放多了。其实他也不是故意的，对吧？你吃的是，哎呀，怎么这么咸？哎呀，怎么这么淡？就不要说了。其实老人也能尝得出来，他可能还会很不好意思。哎呀，我今天这个忘了什么什么。就没事儿。
1: 其实人无形当中这种心理都会觉得，就是你稍微说出对方的不好不如意的地方，他就觉得你在否定我了。我今天可能本来挺开心的，我就不开心了。
0: 对，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就可能我们人多。生活的时候就这样的话尽量少说。
0: 对，
1: 嗯，
0: 而且呢就是在说一句难听的话之前啊，你一定要先想一想，就是在这里面我们需要说哪些好听的。你比如说这个饭真的是做的不好的，那说哎正常，只要我也有这样的时候，对吧？或者哎呀我今天能回到家我就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你不知道多少人羡慕我呢。
1: 对，
0: 我这已经超出95%的这个同龄人了，对吧？哎，这时候老人就松开一下，因为本来他还很紧张，然后再说，我妈你说这个就是这个放淡了，哎，好像是有点，不过也没事儿，有益健康 一句话化解了，闲点哎也没关系，多喝两口水嘛。
1: 其实我们说哈，这个祖辈在帮我们过来带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真不容易，
0: 不容易。
1: 你就想就是其他的活动不参与接送孩子的话，就一天三顿饭，我觉得如果让咱们不上班
0: 绞尽脑汁
1: 带孩子也挺痛苦。所以很多的这个年轻父母都说哎呀我不想过周六周日，我宁可带孩子，我也不想在家看孩子。
0: 是
1: 不
0: 是,
1: 是你宁可上班也不想带孩子。
0: 对对对，其实是一件重复性的工作，而且就是时间长了之后也你也会觉得在这个事情上消耗了你很多的时间，且没有太大的成就感，但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老人他承担了这部分工作，我觉得我们首先是感恩，然后怎么想着更好的去回报和回馈，同时要给孩子做一个示范，就是老人为了我们这个小家付出了这么多，他值得我们这一家人对他的尊重，这个是一定要给到的。
1: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那句话，你要多体谅，
0: 多体谅，
1: 多体谅哈，体谅老人的不容易，其实老人也经常体谅我们的不容易，说你看你们竞争又很激烈，挣钱又不容易，
0: 是
1: 啊，其实都是在互相体谅，
0: 互相体谅。其实这个时候家里面就很暖，因为你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你们的目标都是为了就让这个家很幸福很快乐，
1: 所以我们也可以培养出一个善良的积极心态的孩子。
0: 是，孩子其实在这样的家庭里面呢，他会有一种额外的幸福感，就是首先你想如果就是家里面的人出现冲突的话，孩子其实是害怕的，他是会觉得哎呀这个气氛好紧张，我该怎么办，就是他很难很难知道我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他首先他不会处理，另外一个小心翼翼的，如果家庭是经常是爆发矛盾的，其实孩子对孩子的性格养成啊，对孩子的这样的人际关系啊，可能也不会是很正向的一个引导。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如果家里面的人都能够做到互相理解啊，包容支持啊，其实他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模仿的，他也会成为一个有爱有格局是吧，然后知道去会温暖别人的一个人，这个很重要。就是孩子现在的孩子因为他们受到了太多的关注和爱，所以他们可能会很注重自我的这个感受，但是当我们给他营造了一个这样的就是我们和上一代人是如何相处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一个典范的时候，他会照着模仿，可能他会把这个带入到什么呢，他跟老师的相处，他跟同学的相处啊，他和那些跟他有冲突的人的相处里面去，他会去模仿，试着怎么去解决冲突，试着怎么去增强沟通。我觉得这个就是比你跟孩子教育呀，给他听多少故事啊，跟他说多少道理都管用。
1: 我们说经常孩子是看着我们的行为在默默的学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孝敬父母尊重父母，其实将来他也会复刻这一部分的。所以你如果想要一个家庭和谐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同时有一个善良可爱的孩子，其实我们是要付出辛苦和努力要去做的，
0: 是的，
1: 得做到了可能才能够让我们的心都能够平静下来，没有了这个比较和高下之分。
0: 对，而且还就是在育儿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我们也会发现孩子其实在模拟大人的这样的一个相处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他会有一定的成长，同时我们也要发现其实我们的父母哪怕他们年龄很大了，他们其实是在学习和成长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看到他们的变化并给予及时的鼓励。你比如说可能原本啊这件事情父母是这样做的，你可能觉得哎好像不太妥当，你可能跟他提了一个建议，提完建议之后你发现父母是默默的在改变了啊，就是老人他默默的在调整自己，他虽然可能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但他在行为上在慢慢的发生变化，这个时候我们要看到，然后我们要给他一个正向的鼓励，就是说哎妈妈我发现哈你现在啊变得怎么怎么样了，哎，你看你这样做了之后，你发没发现咱们孩子如何如何如何了？哎，你这个给孩子带这个头特别好，或者说你这几天对他这个，你看你跟他给他管的，他是不是别人都夸他有礼貌了？ 啊，老人想，哎，是啊，我那天出去的时候谁谁还表扬咱孩子了。你就说，妈，那你想不想为什么？肯定是你最近你发生什么变化，你要给他总结出来。哎，所以你看孩子怎么样了。他一想，哎，是啊，你这就等于表扬了两个人。其实你等于
1: 正向反馈，
0: 正向反馈。但你可能你要不会说话的话，就是，你给他惯的，是吧？你看他给他惯到什么样了，他都怎么？不要这样，你要总结他那些做的好的部分，不断的去帮他强化，他就会觉得，哎，我在这方面孩子我管的挺好的。这个时候你再给他提点建议，他能听得进去。同时老人他也是需要激励的，就我们其实最终是把我们所有能够团结的资源和力量啊团结起来，共同帮我们育儿。那无论这个人是老人，还是说幼儿园呢，学校啊这样的老师，还是说孩子的平时的小伙伴小朋友，其实我们真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资源，在育儿路上帮我们去升级打怪，对吧？然后也是一个提升我们自己能力的过程，也是一个提升孩子能力的过程。
1: 哎，我记得这个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说你问自己哈，到底怎样才算努力？看到太阳升起，陪着老人老去，等到孩子长大远去，这其实就是我们人生的一个过程。
0: 是。
1: 就是多不容易，在生活的难题里多的来不及，但是一步一步的脚印已经走到了这里。当你有了这样的一份心情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好多生活上的事儿都不是事儿。
0: 是的，
1: 你都是可以解决，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啊，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孩子养育好，健康长大哈，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理念上的冲突是不可调节的，也没有完美的养育方式，只要我们能够彼此包容，有这样的一份心意，其实是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因为我们有的就是共同要为孩子好的这一份初心，其实我觉得有这些就足够了哈。然后也希望呢，大家通过听今天的节目，能够带着理解去换位思考，然后带着方法高效的配合，让我们两代人共同用爱去发力，给孩子一个稳定又滋养他的好的成长环境就好了。
0: 是的，
1: 好的，非常谢谢王媛媛老师今天的分享，谢谢大家的收听。
2: 青春是一场热血的冒险，健康是最强的装备。聚焦青少年健康新动态，向着健康未来加速奔跑，成长路上。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听闻少年二字，应与平庸相斥，因为少年是不甘平庸的独特。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0: 1067好天气。随着前期降雨过程结束，全国南北多地已被高温热浪席卷，进入大范围的晴热少雨模式。依托得天独厚的海洋性气候调节，咱们大连的气温依然保持在相对舒适的水平。今天随着天气恢复晴朗，气温回升节奏加快，我市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升到了25度附近，非阳光直射区域体感仍较为舒适。预计明后两天，我市还会保持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将会逐步升高。明天市区最高气温在26度附近，到了周五，最高还将升至27度。晴天阳光很充足，中午时段紫外线辐射会比较强，大家外出游玩时一定要做好防晒工作，外出游玩时最好佩戴太阳镜、太阳帽等遮阳工具。预计周五夜间起，这种晴热的天气将告一段落，随后转为多云天气，其中周六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气温小幅回落，届时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5度，最低气温在18度上下。建议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关注临近预报，合理规划行程。
1: 当最后一缕晚霞被夜色收藏，
2: 世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
1: 一盏灯，一个人，万卷书，
2: 在墨香中溯流而上，
1: 与千年前的智者对饮，
2: 在字行间漫步穿行，
1: 邂逅灵魂深处的回响，
2: 将浮躁关在门外，把心安放于纸上，
1: 万卷书中有秋壑，且听人间翰墨声。
2: 欢迎收听万卷书声，让阅读成为夜晚最温柔的陪伴。

欢迎来到今天的万卷书声，我是晨晨。2026年6月10日是林徽因诞辰122周年纪念日。20世纪30年代、40年代，林徽因和他的挚友美国著名学者费慰梅和费正清长期通信，时间跨度长，通信数量大。这些书信绝大多数内容从未发表。在今天分享的两封信中，缠绵病榻的林徽因表达了对许多过往的无尽怀念，以及对自身现状的担忧与焦虑，同时也展现了个人在困境中坚韧不拔的毅力和精神。已经出版的这本书叫《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1935到1940》。不久，《林徽因全集：英文书信卷1941到1943》也将面世。其中收录的书信过去都没有发表过，这些书信是第一手资料，对了解研究林徽因的生平、创作、思想以及这一历史时期相关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精神面貌和国内国际大事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今天我们分享的两封书信，从中可以一窥这一时期林徽因的生活轨迹与思想动态。第一封信，1943年9月30日，林徽因致费正清信。亲爱的正清，雨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夜，灰蒙蒙的一缕晨光刚刚照上我那纸糊的窗子。我躺着听雨，想起另一场这样的雨，记忆犹新。那是在夏天将近的时候，也不算太多年以前，也许10年前吧。在玉道河，山西汾河上游一个小小的山谷里，我当时睡在一间小小的石磨房里，别出心裁地将它的名字改成了避暑山庄。我仍能感到从石缝间涌出的潺潺溪流顺着树叶流淌，还有那萧萧的风声吹过磨坊和路旁高高的垂柳。那是我生命中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的开端，它一直与我的人生轨迹交织在一起，成为我最美的经历。也许我当时已经有所察觉，尽管是极不自觉的，因为有时伴着磨坊外淅沥的雨声，我会凝视着炉火中噼啪作响的木柴，仿佛被一种童话般的不真实感支撑着。有一个人让那一刻的生命变得格外动人，石磨坊光滑的木梁和厚实的木地板。倘若没有那些声音、笑声和如同沉思般宁静的灵魂的衬托，就不会有那种美妙的体验。我还记得，或许那是一处小小的寺庙遗址，有一个高台，四周围墙孤零零地矗在旷野上，对面是一座沉睡的小城。走进寺庙的围墙，那精美的飞檐最先吸引了我。那个夏末的夜晚，我睡在一张行军床上，紧挨着另一个人的床，我们几个人并排躺着，浑然不觉头顶上闪烁的淡淡星光。第二天清晨，我们是在一辆正要发动的骡车上吗？有人回过头来对我甜甜一笑，极委婉地打趣着什么，也许是前一晚的安排。那时阳光正灿烂，四下的平原清新润泽，晨光里闪动着红彩。我不记得自己是否红了脸，可我记得那种甜蜜的慌乱。天气好极了，那是即将入秋的时刻，那是最好的夏天。天空湛蓝而壮丽，高原上吹着风，几团毛茸茸的白云悠然飘过。我沉醉在那难忘的景色里，心中充盈着美妙的兴奋，身体也满是活力。然后是那个荒唐的夜晚，我们深夜时分才抵达

响。有一个人总是近，那么引人爱怜的不理会人间的烦恼。有一个人总以那种精灵古怪悄无声息的幽默，让我的世界闪闪发光。无论我们走在怎样陡峭的山坡、泥泞和尘土中，世界永远都像挂着彩虹。有些人的性情比我更有福分，去懂得什么是平静与和谐。对这样的安逸与快乐，可以让生命变得甜美。起初我微微惊诧，后来便对此着了迷。由此产生的爱与倾慕都随之与日俱增。尽管当时所有人都对此并不自觉。因为有人提醒我们不要惊扰传教士房间里患有心脏病的女主人，我们七扭八歪的一同睡在一间陌生的大厅里。第二天早上我从门口出来时，再次感到有些害羞，毕竟昨夜跟别人睡得太近了。而那人呢，我猜对这样的不拘礼数浑然不觉。回忆就这样源源不断地涌来，此刻我记起，在北平一段瘫痪的城墙上，我曾停下脚步，想着，是说出口呢，还是把情感深深埋在某处？我正问自己，却贴近一个人的怀抱里，几乎哭了出来。然后是干冷的冬夜，骑马走在尘土飞扬的小巷里，在城门外徘徊，或是书房里就着温暖的炉火喝茶。北平在寒冬的笼罩下有着独特的风貌，冷月高悬，冬夜清冷的街道被积雪覆盖，热闹的戏园子和饭馆里，仆人们在炉前烤火端茶送水，还捎来隔壁人家的便条。我多半在出神，更多的是出情，在极致的欢乐和彻底的迷惘之间。我配拥有这么多的爱吗？或者我能长久的拥有吗？命运和对人性的思考又将引领我的道路走向何方？痛苦似乎不可避免，可爱上这样的痛苦却是一种殊荣。一个声音说，好了，我就在这里。我回答道，而我也将永远在这里。尽管我的话语被一件红袍子蒙住了，那是他穿着的我爱极了的那件。那是在一间洒满阳光的小书房里，书桌上散落着纸和书。我早上走进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无法抗拒地想探望一下。我就在这里。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只知道，除了爱，我心里还涌动着崇敬、感恩和骄傲。这种情感搅动着我的内心，让我走上前去迎接了一个极其认真的吻，而我没有忘记这个吻。从那以后，我常常顶着最凛冽的风出门，却不觉寒冷，反而浑身温暖，满心欢喜，因为我走在一个人身旁，他正温柔地俯身向我，或者把我紧紧地搂住。在爱与折磨的同样迷惘里，痛苦也好，快乐也好，欢喜也好，心碎也好，深感幸运也罢，内心的激烈冲突也罢，都一起分担了。

生命给了我一份极罕见、极珍贵的馈赠。我知道，而且不奢求比这更多的东西了。然而，并不是每个冬夜都有积雪的小巷供人悄然走过，也不是每个正午都有洒满阳光的舒适小书房能让人随意进入，以便确认自己的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浩渺的海洋，是横亘在东西之间的远洋巨轮。在距离面前，所有感情都不得不被压制、被驯服。在那个圣诞夜，我凝视着圣诞的烛光，雪地里只有泪眼模糊的星星在跳舞。我的心像铅一样沉，它在哭泣，可我的头脑是冷静的。我也明白这样的情形无法避免，爱就意味着放弃。天很快亮了，有人没怎么睡，一封接一封地写短件来安慰我。那些潦草的短件承载了寄信者的灵魂，我对着他们又笑又哭，直到我终于看见一列火车在灰色圣诞节的早晨从一个孤零零的站台驶出。世界在我的脚下滑落，可我还是挣扎着回了家。我的房间里满是鬼魂，有人在梳妆镜前放了刮胡刀，有人头天晚上还坐在我对面的书桌上试图打字，有人……唉，何必一一细数呢？他们不过是我拥有的一些微不足道的事物罢了。后来我穿过一个小小的后院，不指望得到同情，却也藏不住眼泪。一个本该是严厉而嫉妒的声音从我低垂的头顶传来，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我抽噎着说，可我不会忘记。淅淅沥沥的雨渐渐停了，可这潮湿的清晨还是那么像十年前的那个清晨。十年真的就这么过去了？还是那段磨坊的记忆只是一场梦？我有些恍惚，也许你能告诉我还能回忆起些什么，证明它曾经是真实的。徽因1943年9月30日。第二封信，1943年10月13日，林徽因致费慰梅信。最亲爱的魏梅，忽然接到你的信，真是又惊又喜。日期竟是9月28日，这么近。而我在昨天才刚收到老金7月23日的信。你的信到我手里还不到6个钟头，我就已经在回信了。亲爱，亲爱的你呀，我觉得自己此刻离你那么远，真是幸运。这样，你记住的就只是那个躺在床上的我，因为我经不起近距离的审视了。

疾病和忧愁是消磨人的，我真的觉得现在的自己虚弱萎靡，积压了太久的情绪难以再用曾经的幽默与风度来掩饰。直到远在美国的朋友只记得我那些过去的美好，而且还盼望着重拾那份曾让我们彼此都深受鼓舞的欢乐和天然的默契，这种感觉真好。这是因为你还是那个你，充满活力、信念和温暖的热情，总能激发别人最好的一面。我很好奇，你竟然不嫌弃我，可我真的已经不是从前的我了。某根主发条断了，大多数的时候我的想法都是消极的，我相当疲倦。对于一个浪漫的人来说，这可能是各种生活的悲剧中最悲惨的一种。别因为我刚说了这些话就难过，我说了这些却仍能感受到自己曾经有的那种近乎洋溢的热情。换作别的日子，我也常常感到快乐，充满希望。可同时，我却始终觉得疲倦。如今，这已是摆脱不掉的了。它已成为现在的我的一部分。总是悲伤，并知道自己的失败，可我的心还是很好，甚至好到经不起真相和压力，因为我至今仍缺乏理智，在该用脑子的时候我还是用心，而我的脑子本应只需要用感觉的。现实的悲伤和失败，失败和悲伤，大多数时候然而当我这样表达时，这似乎又显得不太真实了，因为只要我着手去做任何学术课题，就会一头扎进去，充满了热情。当然前提是我先攒足了自信。对我而言，投入工作要容易得多，我只和文献打交道，我依靠在床上就能做得不错，时不时也要处理照片和图版，但都不涉及绘图，生活总还不算全无意义。

我多么羡慕你身处真正重要的活动中，那正是我们当下在战争中斗争的相当激烈的一部分。知道自己所做的哪怕一点点事都能推动一两个轮子，进而引发更多的连锁行动，最终促成你自己所信仰、期待、奋斗并亲身参与的重要成果，这本身就是一种满足。我对自己在那方面的能力已不再有信心，我只是在一个落满灰尘的学术角落里学着将来做一个学者。在这方面我和从前真是大不一样了。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做得那么有效，我一点儿也不惊讶。我一直觉得你会非常出色地胜任这种工作。他需要的不是冷血的经验，而是需要亲身感受、清晰而真诚的见解和独创巧思。不知怎的，你们这些人做起来就是那么简单自然。郑清也一样，我一直觉得他会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不知怎的，只有我自己，我从来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想法。有些日子里，我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可以做些自认为重要的工作。另一些日子，我又觉得自己是个十足的傻瓜，最好老老实实待在房间里，别惹出更多的痛苦和麻烦。所以我就这样了。亲爱的魏梅，要是你还喜欢我，我没意见。无论何时，在我为过去的报复发愁，只要还有魏梅的爱，我便感到抚慰。可别对我抱什么期望，那会让我们俩都痛苦。我一直对你的工作很有兴趣。顺便说一句，你那篇关于汉代画像石的文章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惊喜，而且是愉快的惊喜。我想等到了战后，你一定还有机会再让我们感到惊喜。

是的，我也常常想起玉道河，非常非常非常，可那已经是过去。那样的幸福，我不相信还能以同样的方式重现。部分是因为身体的那股活力再也不会一样了。因此，我想思成也好，我也好，都不可能再以同样的方式享受事物了。思成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疲惫的人，比我还要疲惫得多。任何有意思的事，对他来说，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他身体上就退缩了。今年开春以来，他已经病了好几次，他需要休息，可战争结束前他是没法休息的。到那时，他又得立刻去处理事情。每座城市里都有人在毁坏那些古老而美丽的事物。我刚听说了西北几座城市令人心碎的消息。开春时拓宽的马路被拆掉了，那些最美丽的城门，每一座都有不同的木雕门板和美丽的色彩。

永远爱你的。这封信只是想让你知道，你的信让我多么快乐。爱你的徽因，1943年10月13日。

0: 部分的人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心中若无大千世界，生活就天天雷同。平静中能看出热烈，就算日落也有一万种红。天色如此温柔，不如和耳边的声音一起散步。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1: 时间是海绵里的水，夜晚是给自己的礼物，与其在别处仰望，不如在这里安坐，借夜纸的厚度丈量出精神的宽度。晚上8点到9点，这里是万卷书声，读书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书海相逢。

这里是万卷书声，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你是否也曾经思考过一些宏大的命题？比如说，人活着的本质是什么？世间的不公与苦难从何而来？我们真的拥有绝对自由吗？如果你真的想过这样的命题，生活还有更多，那么这本在美国大学社会学课堂上影响了许多学生的书一定不会让你失望。这就是一个社会学家的食堂公开课，作者是美国的乔尔·查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个社会学家的食堂公开课和很多社会学的书籍都不太一样，它不是从孔德、马克思、韦伯、涂尔干讲起，而是直接抛出了十大问题，引导你跟着进入其中。读完整本书最大的感受是，社会学最有趣的地方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答案，而在于它总是在挑战我们的常识。社会为什么可能？人为什么不平等？我们真的自由吗？苦难从哪里来？书中的这些问题，也许就曾在某个深夜困扰着你。社会之所以可能，首先不是因为法律、国家或组织，而是因为人和人之间持续不断的互动。我们通过语言、符号、表情、姿态和共同经验理解彼此，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对世界的共同解释。随着互动不断重复，社会模式就出现了。查农将其概括为文化、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文化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重要的、值得追求的。社会结构把人安置在不同位置上，让我们成为父母、学生、员工、领导、陌生人或公民。而制度则负责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比如教育、生产、分配、惩罚、保护和治理。但社会不是静止的机器，它还依靠冲突和变革继续存在。当旧的模式无法解决新问题，人们就会争论、反抗、修补，甚至重建规则。社会的运行既靠共识，也靠冲突，既靠稳定，也靠变化。看懂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再把社会当成理所当然的，而会看到它其实是人类长期互动的结果。我们再来看看社会中的人为什么不平等，不平等的起源和持久化。很多人谈不平等时，把它当作个人能力、努力程度和运气的差别。但社会学更关心的是，不平等是怎样被制造出来，又是怎样长期保存下来的。查农指出，不平等的来源包括劳动分工、社会冲突、社会分层和私有财产制度。劳动分工让不同位置拥有不同价值，有些岗位掌握资源，有些岗位只能出卖劳力。社会冲突制造胜利者和失败者，
胜利者往往能把自己的优势固定下来。私有财产制度进一步允许人们积累财富，并把财富、机会和地位传给下一代。更关键的是，不平等一旦形成，就会发展出保护自己的机制。社会顶层的人会联手维护既有秩序，制度会把差距合理化，文化会教人接受自己的位置。在一种认为不平等是正当的文化中，孩子可能从小就被告知，有人适合领导，有人只能服从，有人值得拥有更多，有人贫穷只是因为不够努力。久而久之，不平等也就不再显得像人为安排，而像本来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差异都能彻底消除。茶农提醒我们，问题不在于社会中能不能有任何差异，而在于我们能够容忍多大程度的不平等，哪些权利必须不受贫富、出身、阶层影响。孩子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多少优势，社会应该奖励才智、努力、贡献，还是仅仅奖励已经拥有资源的人？那些想要理解和批判不平等的人，必须不断思索这些重要问题。平等就像自由，绝非理所当然的存在。只有永远保持警惕，平等才是可能的。再来说说自由，我们常常把自由理解为不受限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茶农提醒我们，自由远比这个复杂。真正的自由是一个人能够控制自己的思想和行动的能力，而这两件事恰恰都深受社会影响。先说思想，我们以为想法来自内心，但社会学认为，人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被社会建构出来的。我们用什么语言理解世界，接受什么价值观，认为哪些事情正常、可耻、成功或失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文化、教育、媒体、家庭、制度和阶层位置都在塑造我们看世界的方式。行动自由同样如此，人的行动不仅受意愿支配，也受社会地位、资源、身份和制度的影响。一个人当然可以说我要改变命运，但他能不能获得教育、医疗、安全、尊重和机会，往往并不完全由个人决定。社会不是一座完全封闭的监狱，却也不是一片任人驰骋的旷野。自由不是自然获得的，也不是人成年后自动拥有的。自由需要社会允许，需要制度支持，也需要个人持续的学习、反思和争取。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不只是敢于选择，更要知道自己的选择从何而来，哪些欲望是被灌输的，哪些限制被包装成了现实。在茶农看来，自由不应该是一个肤浅的口号，或者是一个空洞的词语，而应该是一种有深度的思想和行动方式。

再来说说苦难。谈论苦难时，人们很容易落入两种叙事，一种把苦难说成命运，另一种把苦难包装成成长。但茶农的社会学视角提醒我们，许多人类苦难并不是抽象的天意，也不是个人必须承受的修行，而是深深嵌在社会模式之中。他将社会造成苦难的重要来源概括为几类：社会不平等，具有毁灭性的社会冲突、失败或残酷的社会化，以及异化状况。不平等会带来贫困、压力、犯罪、艰辛工作和缺乏尊严。破坏性的冲突会毁掉生活和秩序。糟糕的社会化会让人从小在暴力、羞辱、混乱或不可能的期待中长大。异化则让人和他人、工作、意义乃至自我分离。社会学把个人痛苦重新放回了社会结构里。一个人为什么暴力？为什么冷漠？为什么绝望？为什么无法维持亲密关系？当然可以从个体心理寻找原因，但社会学会继续追问，他经历过怎样的家庭、教育、劳动关系和社会评价？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让某些痛苦反复发生？这不是为伤害他人的行为开脱，而是拒绝停留于简单指责。比如，受虐者可能成为施虐者，贫困可能制造愤怒，缺乏尊严的工作可能制造异化。如果我们只谴责结果，却不改变制造结果的条件，苦难就会继续循环。查农认为，苦难也许无法彻底消失，但它完全可以不像现在这么深重。社会可以创造更多痛苦，也可以减少痛苦。问题在于，我们愿不愿意承认，某些人正在承受的苦，不是他们活该，而是我们共同生活的社会模式出了问题。

这些呢都是在这本《一个社会学家的食堂公开课》当中会和大家来深入探讨的话题。作者是美国的乔尔·查农。如果大家对这些社会学的问题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选择来阅读这本《一个社会学家的食堂公开课》。

0: 现在是晚上9点。
1: 少年带正知正见去生活，内心强大，无需在意众生喧哗。 FM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2: 大连广播电视台少儿广播 FM106.7 向阳生长，势不可挡，我有我的样。 FM106.7 Young Radio。

0: 好的，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夜间的天气状况。全市晴见多云，风力方面，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3到4级，转西南风4到5级。再来关注一下温度，大连市内呢是18度到26度，旅顺17度到25度，金浦新区18度到25度，长兴岛18度到25度，瓦房店14度到27度，普兰店15度到27度，庄河13度到26度，长海17度到24度。以上气象资讯来自于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
1: 发掘被埋藏的故事，释放被印封的情绪，打开潘多拉音乐魔盒，用音乐的魔法飞

好的，北京时间晚间的9:06，欢迎继续锁定 FM106.7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潘多拉音乐魔盒，我是主播梦竹。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0号，星期三，祝大家周三快乐。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 so wasted time。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开播的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的是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彩虹》。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歌，基本上周杰伦的每一首歌我都比较喜欢啊，所以每天在节目当中也是都是周董作为开场，但是彩虹这一首应该算是最爱当中的最爱是那种在节目当中放的时候我会麦克风拉下来自己跟着从头唱到尾的那种，你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吗？就是有的时候在车上如果电台当中不小心唱到了或者是传出来了你最爱的那首歌啊，你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然后会在车里面忍不住的跟着哼唱，就感觉很幸福。好了，朋友们，希望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能给大家传递更多的幸福和温暖。周三呢是我们每周的一个保留的一个节目环节，就是今天是没有互动话题的，我们今天所有的节目时间呢就是用来歌曲的点播的，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利用周三的节目时间来尽情的进行点播和分享。点歌非常简单啊，大家呢把歌名加上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点播了，歌名加上歌手的名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期待大家的关注和点播。我们在开播的同时呢也在微信平台上收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和分享啊，有的朋友点什么歌都已经想好了，已经发过来了，我们来看看都谁来了啊。欢迎一下我们的晴儿同学，晴儿给我留言了，说他说呀，我是晴儿，我来打卡了，想点一首邱元一的错记啊，点的歌还都挺冷门的我给你找一找哈，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总是感觉好多歌，尤其是晴儿同学点的歌，好多歌我没有找到哈。他说想点一首邱元一的《错记》啊，然后晴儿是个小太阳，浑身充满正能量，周三快乐。欢迎我们的别样天空来到节目当中，欢迎方迪同学，欢迎哲仙人打卡报道，欢迎我们的倩倩同学。欢迎 WW 给我留言了，说梦竹晚上好，想点一首谢霆锋的281公里，收到啊。大森也来了啊，欢迎大森，欢迎一只小锦鲤啊，一只小锦鲤给我留言说，他说晚上好，我来打卡了，想分享一首 AI 歌曲哦，就现在好多歌都不是真人歌手演唱的啊，都是 AI 演唱的，前两天不是有特别火的吗，就是那个 AI 版本的那个绿光，大家还记得吗？就孙燕姿绿光，但是是 AI 版本的，特别的粗犷，特别的奔放，期待这一个他刚才也点了一首 AI 歌曲哈，叫做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没听过这首歌，也可能听过哈，可能我对不上号哈，一会儿我听一下这首歌哈。他说我点这歌呢是有原因的，我想用这首歌提醒一下自己，有些情感当断则断，不能考虑沉默成本，有些感情当断则断，不能考虑沉默成本。你最近分手了一下子燃起了我八卦的心啊，但这感情也不一定是爱情啊，也是我狭隘了。我说实话，我觉得友情呀甚至亲情啊，就有的时候某种意义上来说啊也可以适当的断可能有人会说，哎呀，你这说是不是不太好呀？我觉得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随着很多的感受和经历哈，我觉得就是没有哪一种感情是一定是对的，或一定是必须的，或是一定是好的，就是要看在这份感情当中你是否就是有付出是 OK 的，但是是否能够收获到自己想要的情绪价值也好呀，或者说一种回馈吧。无论是哪一种感情哈，如果你在这份感情当中啊非常的痛苦啊，或者说非常的纠结，给你带来了无尽的负能量，无论是哪一种感情，我觉得就像他说的，不要考虑之前的投入，我们都应该当

节目当中啊，小帅说今天上班了，哎呀，我都上了一个礼拜的班了哈。当然了，再一次的就是说明一下哈，确实上一周上班的时间比较少哈，上周基本上都请病假了哈，所以让很多朋友都觉得说是不是换台了、改版了，怎么找不到我人了啊？抱歉抱歉哈，让大家久等了。好嘞，朋友们，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收到大家这么多的点播了，那咱赶紧给大家安排一下啊，我们今天的点播正式的开始。第一首歌呢是刚刚 W 同学留言点播的一首歌，来自于谢霆锋的281公里。最近呢，谢霆锋一直在全国在开这个巡回的演唱会啊，人气也特别的火爆，总能在抖音上刷到他演唱会的一些片段啊，真的就像大家感慨那样，就是他怎么不老呀，怎么20年前是那个样子，20年后竟然比20年前还要帅，还要有感觉。所以说现在的谢霆锋在网上已经痛失他的本名了，没有人管他叫谢霆锋了，大家现在都管他叫法拉利。来吧，我们来听法拉利谢霆锋演唱的281公里。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谢霆锋的281公里。点歌的朋友叫做 W 哈，他给我留言说，他说呀，谢霆锋确实帅，就算是巅峰时期我也得赞逼疯嘛。 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 growing up so wasted time. 我小的时候谢霆锋还是很火的，我是90后啊，那个时候很火，但是我说实话哈，就是挺帅的，但是没那么帅，就是让我觉得挺帅的，但是不会往心里去那种的。当时有很多更帅的啊选择哈，或者说名气啊作品啊更加打得响的一些歌手和演员。但是我真的觉得谢霆锋反而是这几年啊，就是沉淀之后，或者说老了之后啊，就是成熟了之后，确实感觉很不一样。尤其是在同龄的男星当中，因为同龄人很多的男明星可能身材失去管理了呀，或者说作品开始走下坡路了，但反而谢霆锋就是依然会让我觉得就是很有魅力。前几年大家还记得他那部电影吗？叫做《重案》啊，《怒火重案》那个系列啊，真的很帅哈。就现在拿出来看，也觉得那个电影不过时，很帅的感觉。I guess Peter Pan was right。而且也挺感慨的哈，就是在很多的同期的明星啊都已经开始就是慢慢的退出大家视野的时候，谢霆锋不仅奋战在一线，而且现在也成为了就是国内比较能当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演员啊。就是他出道的时候是帅啊，是那种流量小生的感觉，但是现在哈，在这个年龄段哈，竟然成为了非常能当打的这样的一个动作演员。包括今年过年的时候那个飙人的那个电影当中，是不是啊，因为集结了很多的所谓现在的能打的一些中青啊，或者说中老青三代的这个动作明星，包括谢霆锋在里面也有非常精彩的演绎哈，就还是很感慨哈，起码我觉得从敬业的角度，从专业的角度来讲，还是非常的让人觉得钦佩的。好嘞，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和点播。刚刚有朋友给我留言了，他说呀，晴儿说，他说我这里昨天下午下冰雹了，就下了一会儿。他说樱桃都被从树上打下来了，他说今年的樱桃要涨价了。梦竹，你那里有没有下冰雹呢？大家知道昨天大连有些地方下冰雹了吗？哎，我想问一下晴儿，你是在哪个位置哈？因为我不太确定是哪一个位置下了，因为就下了一小会儿哈，而且是局部的冰雹，很难想象，朋友们，六月份啊，大森同学应该现在在南方哈，六月份全国各地啊，你但凡看一看说得上名的哈，咱们说这个大型的城市哈，尤其是咱们说中原以南的城市，大多数的城市现在基本上温度都是在30度以上，就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大连六月下了冰雹。我到现在为止哈，我晚上还是盖那个很厚的冬天的棉被，有的时候棉被上面还盖一层毯子，我到现在穿的还是冬季的那个珊瑚绒的那个睡衣，我到现在有的时候晚上出门还觉得说腿就穿一条单长裤还有点凉飕飕的。我有一天晚上就是出门的时候觉得有点阴冷哈，还穿了一条秋裤，我说实话倒也不觉得热，这上周的事儿哈。所以我想说真的就是全国呀，放眼全中国，除了大连还有哪一个城市是这样吗？怎么形容今年大连这个天气呢？就是春天不舍得走，夏天不愿意来。来来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和分享啊，还有朋友在点歌呢。这是谁的留言哈？我看看啊，这个是叫做小明，小明给我留言说梦竹晚上好，打卡想听一首江玲的男朋友。还有很多朋友在留言和点播，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可以继续告诉我，给我安排任务啊。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先关注一下哈，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关注之后呢，想要听什么歌，大家呢把歌名加上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点播了。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声音。刚刚小杨说了，说想点一首动力火车，特别喜欢啊。他说而且动力火车马上要来大连开演唱会了，想提前预热一下。他说任何一首歌都可以，那就点一首我比较喜欢的吧，来自于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

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刚刚有朋友说动力火车要来大连开演唱会了，其实最近呢我收到的消息是将有十场演唱会在这个夏天在大连开场，给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歌星可以给大家来安排一下哈，安排一下你的这个演唱会的行程。首先呢，最开始出现的呢是6月27号、6月28号500的演唱会，这个呢也是在咱们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然后呢会在7月初、7月3号有一场2026张韶涵玩家巡回演唱会，再往后呢是7月4号啊，就是第二天哈，隔一天周天，马思唯的乐透人生大连站，还有呢就是在7月11号出现的叫做朴艺星银河系旅行攻略大连站，还有就是很多人喜欢的潘玮柏的演唱会哈，时间呢是在7月18号潘玮柏的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再就是8月1号刚刚朋友们提到的动力火车一路向前巡回演唱会大连站，再就是在8月初出现的李荣浩的黑马世界巡回演唱会，8月16号是周华健2026少年的奇幻之旅3.0巡回演唱会，然后是8月22号出现的2026岳云鹏非要唱巡回演唱会，哎，我还挺期待小岳岳的演唱会啊。9月5号也是今年夏天的最后一场演唱会，李玉刚的刚好遇见你2026巡回演唱会大连站，所以大家呢可以来期待一下哈，这个夏天啊咱们大连真的是有一大批的演唱会要开唱了，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可以做一个最近的安排啊。刚刚分享到的动力火车的那就这样吧，这首歌呢是微信平台上应该是小杨同学点播的一首歌，但是呢也想把这首歌呢送给刚刚的一只小锦鲤，因为他说他好像是失恋了，我觉得这首歌应该就能代表我们想回复他的心声，就是五个字，那就这样吧。我就不八卦了哈，但是接下来这首歌呢确实是要单独送给小锦鲤同学的，他点了一首歌是 AI 歌曲啊，这歌名挺长的，叫做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然后他跟我说，他说这个是 AI 的，就是不是真人演唱的，但是他用的曲子呢大家很熟悉，是曾经很火的一部韩剧，就是《继承者们》当中的插曲啊。这个电视剧就很多人应该是看过的或听过的，当年很火的一部韩剧啊，就那种就玛丽苏剧情，富二代爱上了灰姑娘是吧？来来来，我们来听一下吧，我觉得还挺好奇的哈，因为当年我看过这部韩剧啊，这是 AI 改编的一首歌曲啊，叫做这一生爱上什么人都不为过。

0: 部分的人每天都是千篇一律的，心中若无大千世界，生活就天天雷同。平静中能看出热烈，就算日落也有一万种红。天色如此温柔，不如和耳边的声音一起散步。 FM 106.7 Young Radio 大连少儿广播。 I guess
1: Peter Pan was right。好的，继续回答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晚间的9:34，欢迎继续锁定 FM 106.7 Young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潘多拉音乐魔盒，我是主播梦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平台上收到了更多朋友的留言和分享，小经理给我留言说，哎，收到点播的歌曲了，他说有被温暖到。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和分享。微信公众号晚九点也不一样，晚上的晚，九点钟的九点，晚九点也不一样，把歌名加上歌手的名字发送过来就可以点播了。我们周三就是不给大家做格外的话题互动，就是纯纯的就是点歌，纯纯的就是安排，就是让平常点歌总也不成功的朋友啊，在周三必须实现大家的愿望。所以一定要抓住周三的机会哈，想听什么哈，放马点播哈，我一定给大家安排哈，尽可能的安排。刚刚微信平台上又收到了一些朋友的留言和分享，别让天空给我留言说，他说呀，想来一首齐豫的《飞鸟与鱼》歌手现场版，你看看，得是歌手综艺节目上的现场版，要求有点高，但是我一定能完成。瞧好吧，您就啊，稍等啊。刚刚说到夏冰雹的事儿了啊，晴儿给我留言了，他说呀，我是瓦房店市区的，我们昨天这里下冰雹了，你们室内有下吗？我说实话，室内真没下，确实是下在了咱们大连的这些北部地区，包括咱们再往北一点的哈，咱们辽宁的一些城市哈也有下冰雹的。你看倩倩同学给我留言了，说梦竹晚上好，我们鞍山昨天下冰雹了，冰雹落下砸物体的那个声音啊，真是噼里啪啦的，外加闪电，那场面挺震撼的。大家记不记得去年呀，还是前年，有一年大连也是开春的时候，有一天晚上突然下冰雹，而且主要是下在了就是炮台子那个区域，当时就好多车哈。就是下冰雹嘛啊，那个冰粒儿砸在那个车上哈，砸了，把那个车砸了好多那个小坑呀啊，小的那种破损呀，也有严重一点的大的冰块哈，把这个后玻璃哈，后挡风给它砸碎的，就那两天保险公司可忙了，有那么一回事，大家记得吧？就是这几年的事儿，也是一个就是这种快要入夏没入夏的时候啊，就不是冬天，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暖和的这样的一个天气当中，突然下冰雹了。那个事儿印象挺深刻的，记忆犹新呀啊，所以就是我觉得这几年可能也像我们说的这个环境的变化，我就觉得这种所谓的极端的天气这个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包括今年夏天哈，大家也要做好准备啊，因为今年呢又是一个厄尔尼诺现象高发的一个年份啊，所以今年夏天热不热这个事儿，我觉得大家是可以期待一下的，万众瞩目一下，大概率是会比较热的一个夏天啊。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来分享。刚刚有朋友说了，说要听齐豫的《飞鸟与鱼》，而且是要歌手现场版的，我们准备好了，一起来分享。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于齐豫的《飞鸟与鱼》，有什么想听的歌，大家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和分享。刚刚呢，朋友们提到了关于冰雹的回忆，我觉得是最近几年的事儿哈，但是具体是哪一年记不住了。刚刚微信平台上梦想成为大厨的咸鱼给我留言说，他说呀，我记得应该是2022年，也就是在疫情的最后一年。他说因为我那个时候去了一家就是经常吃关东煮的那个店铺啊，说那个店铺老板还给了我一件大白的衣服啊，就那种防护服，用来做雨衣，因为下冰雹了嘛啊，就拿那个防护服做的雨衣。然后他说那一次冰雹他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当时的他正在高速上骑车，前脚到30里铺服务区，后脚冰雹就下来了。我觉得那年的冰雹大家应该是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个就是距离我们现在时间比较近，再一个确实那次冰雹下的就是又大又急哈，在炮S包括在北部的很多地区哈，有大的冰雹像鸡蛋那么大，真就是把那个车的后挡风给它砸碎了。不知道有没有当年受到影响的朋友啊，可能在听我们的节目也会说，哎，遭老罪了那年。虽然说呀，大部分的车辆有保险啊，但是也挺心疼的啊。记得当时新闻当中看到很多的小车辆，远看没啥问题，近看车的顶棚、车的前机关盖全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冰雹砸的小坑，还是挺心疼的，对吧？很多人还是很爱惜自己的车的。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大家的点播和分享。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是要送给咱们的老朋友明明嘎同学，他最爱的就是周传雄小刚，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于小刚的《蓝色土耳其》。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晚间的9:48，欢迎继续锁定 FM106.7 Radio， 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潘多拉音乐魔盒，我是主播梦竹，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在聊天气的时候，还有朋友发出了一个疑问哈，说今年有冰雹，包括天气总下雨，会不会影响那个樱桃的价格？农业的事儿啊，我确实可能了解的不是特别多哈，但是我昨天确实看到一则新闻，说咱们大连的陆地樱桃啊，在批发市场最便宜的已经5块钱一斤，我不知道这5块钱在哪儿买，我是没买到5块钱的。当然我详细的看了一下新闻啊，就是因为现在陆地樱桃已经上市了嘛，然后因为前两天就下雨，而且有一些早熟的樱桃可能没有扣棚啊，没有扣这个防雨棚，确实出现了一些缩果裂果的情况，就是品相不太好了嘛，所以有一些那种挑出来的就是不太好的一些小果，便宜的价格确实有这种10块钱一斤的，当然是在批发市场啊。但同时呢，走访了市场，你也能感受到，大家应该最近也是会买樱桃吃啊，就是优质果、好的果啊，它就是依然还是挺贵的。所以我感觉就是上等品质的价格呢，啊，樱桃价格应该波动不大，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便宜的樱桃今年可能会更便宜。贵的樱桃今年还是一样的贵。但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每到这个季节，作为大连人都特别的幸福。马上现在陆地的樱桃各个品种也要陆续的上市了，现在可以说真的就是到了所谓的大樱桃自由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了。每到这个时候，咱大连的朋友不仅要自己吃，还得惦记着外地的亲朋好友，是不是？挺幸福的。小的时候觉得麻烦这个词啊是一个贬义词啊，我麻烦你一下，哎，不好意思给你添麻烦了。但是长大之后，我突然觉得麻烦这个词儿吧，是一种幸福。生活当中，你需要或者说你有一个人可以给他添麻烦，或者生活当中你愿意主动的给某些人做一些事儿，你不嫌麻烦，就突然觉得麻烦这个词儿，从成年人的角度，经过一些感受之后再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它可能也不单单仅仅只是一个贬义词，麻烦的背后也许还有一丝幸福和牵挂。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进行歌曲的点播和分享，给大家点了很多的歌哈，然后呢有一些歌呢可能没有找得到的哈，还在努力的寻找当中，然后我们趁这个时间再来一首歌吧，我想给自己点播一首歌。有一首歌我很想听啊，是一首来自于许茹芸的《泪海》。然后我知道节目当中也有很多朋友是许茹芸的歌迷，也非常的喜欢她，比如说我们的方迪同学就很喜欢许茹芸吧，所以我也想把这首歌送给更多的喜欢她的朋友，我们来听这一首来自于许茹芸的《泪海》。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分享到的这一首来自于许茹芸的《泪海》。相信未来你看到了方迪同学给我的留言，他说是可以跟着唱整首的歌，真的很好听啊。然后最近因为有一档综艺节目《浪姐》特别的火嘛，然后在上面出现了很多的一些歌曲啊，就是有的歌真的就像大家说的那样，就是可能时代在变化啊，我们会觉得很多的东西可能会不新潮了，可能会过时了，可是有些歌曲啊它不会过时，因为它被称作叫做经典。当那个声音响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一个时代的繁华，你就能感受到一代人的那种精气神，或者说那种灵魂。所以这么多经典的好歌，我觉得每天晚上在这个时间来分享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大家有什么想听的歌也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和分享。不过今天的节目可能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晚上的9点到10点，我们继续来听歌，继续来分享。感谢大家今天的支持和陪伴，我们明天晚上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最后一首歌分享给大家的来自于梁咏琪的《中意他》，提前说一声晚安，我们明天再见。